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1: 骑电动车出门，有人总爱速战速决，掏钥匙、拧开关、蹬脚蹬，一气呵成，唯独漏了给后视镜归位。可别小瞧这俩巴掌大的小瞭望台，没调好它出门，简直像带着视野盲区在马路上穿梭，风险藏得比你想的还多。早高峰在非机动车道挤着走时，要是左侧后视镜歪到贴了车壳，后方外卖小哥骑着车刷的从左边超你，你可能直到听见刹车声才惊觉有人。返归时路过没路灯的小巷，右侧后视镜要是朝下对着地面，旁边突然冒出来的共享单车，你余光扫过去全是黑漆漆的路面，等看清时想躲都来不及。更别说遇到路口转弯，本来该通过后视镜确认后方有没有来车，结果镜子里只有自己的肩膀，贸然打方向很容易和直行的车辆贴贴。其实调后视镜一点都不费事儿，教大家一个懒人妙招，坐上车后左手扶住左侧后视镜，慢慢调整角度，直到能看到后方完整车道，同时能瞅见四分之一的自己车身，这样既能看清远处来车，也能知道自己和路边的距离。右侧后视镜稍微调低5度，方便看清近处的电动车、自行车，避免近在咫尺却看不见。每次推车前花20秒扫一眼，确认俩小眼睛都对准了该看的方向，骑起来不管是超车、转弯还是靠边，心里都能多份踏实。别觉得这是小题大做，马路上的安全往往就藏在这几秒的细致里。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了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5: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吗？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0: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1: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0: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1: 好，今天是周一，下面我们马上连线顺德电台的主持人佩英。早上好，佩英。
6: 早上好，金福信。Hello，
1: 早上好。早上好，
6: 早上好，小鸡，早上好。
1: 佩英，早上好。嗯，
6: 好，深深的各位市民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来自顺德荣美 FM 90.1 的佩英。
1: Hello， 顺德的朋友们，早上好。

0: 大家好，这里是宝安柔媒 FM 1043，我是主持人小溪。
1: 哎，早上好。今天呢，想要跟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介绍一下，在8月19号到22号在顺德龙江举办的第50届国际龙家具展览会，以及第40届亚洲国际家具产业博览会。哎，这个都是关乎于家具和家居的，所以呢，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呢，就可以多关注一下了。
0: 好的。
1: 那这一届的博览会呢，是以全球家具顺德时代作为一个主题，有6大的展馆呢是联动登场的，不仅是家居行业的奥斯卡，也是湾区生活家们不容错过的一个秋日限定盛宴。虽然说是秋日，但是我觉得一直都
0: 还是夏天哈。
1: 对，没错。那说到这个博览会呢，就堪称是一场6馆联袂、全域出彩的产业狂欢了。如果大家想要看一下前沿趋势的话呢，就可以到田径会展中心这个地方，在这里呢会有近300家的实力企业带来有8000款的原创新品。如果你到4楼的话呢，就可以看一下高端实木奢侈专区啊，这个专区呢是填补了区域的一个空白，奢华感是非常满的。另外呢，明慧国际是以共建为主题发布了7大行业趋势，将会有世界冠军同款机车打卡点，以及是砸金蛋赢机车大奖这些潮流感也是非常足的。如果大家想要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黑科技，就可以到这个马奥会展中心这个地方，这里呢是聚焦了智能睡眠、 AI 床垫以及是数字化供应链，可以让大家呢亲眼见证顺德制造是怎样重塑这个睡眠质量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都市人或多或少在睡眠方面都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哈。如果想要借助这个 AI， 借助这个智能去改善睡眠的话呢，都可以了解一下。另外世博会呢也是玩起了跨界，包括有中俄艺术家画展，还有武义大学原创设计展，让整个的家居空间都可以秒变艺术馆了。如果说各位朋友想要买的实惠一些呢，就可以到这个亚洲国际博览中心的地方，这里呢有14万平方米的超大体量，也是汇聚了600家的源头工厂，主打就是原创新品的首发，包括会有打造高端的手工床垫、家具制造材料2大的特色主题馆。会场呢是创新采用了线下实景加线上云展双轨的模式，也是联动了秋季顺德美食文化节，打造了非常多元的消费场景哈。线上云展呢也是同步开放资源，打通了全域商贸对接的一个通道。当然了，除了说有采购抽奖，还有广货行天下促销活动也是同步启动的，可以说家电家具都可以一站式的进行采购了。除了买呢，更有探啊，探世界的探。因为展会呢会深化龙家展 Plus 模式，同步推出了品牌促销还有文旅消费等等的系列活动。如果说大家看完展都觉得哎是时候去管一下肚子了，就可以到龙江的左滩吃一下河鲜，现在呢是吃河鲜的非常好的一个时节，也是可以去排沙这个地方吃烧鹅，感受一下什么叫海笋的么都的这样的一个烟火气。那当然如果大家想要对这个展览有更多的一些了解详情的话呢，就可以关注顺德发布这个微信公众号，在8月8号发布的推文呢会有非常详细的内容，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各位顺德市民朋友也是可以了解一下的。那这边的介绍大概就这样了。
0: 好的，
1: 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你那小新。
0: 好，可以看家具哈，然后也可以吃河鲜美食，先码住这份攻略。对，好，我们这边今天我们宝安这边分享的呢是给大家推荐几条精选的绿道路线，因为现在确实天气还比较热哈，但是呢可能会想要户外活动的一些朋友的话，可以选择我们深圳的一些绿道，因为绿道的话它的 遮阴的地方会比较多一些。你不管是散步啊，还是跑步，亦或是骑单车，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炎热哈。就给大家分享这几条，可以按照距离来进行选择。首先第一个就是光明湖碧道。光明湖碧道它是在六月底全新亮相的，也是我们深圳市五河两湖骨干碧道之一，是山水连城计划中山脊翠的重要节点。然后呢，碧道环绕约6平方公里的开阔的一个湖面，沿着湖面铺展，它串联了大顶岭绿道、光明森林公园、郊眼镜，还打通了原有的断点之后，形成了全长约20公里的环湖休闲山林慢行道，它实现了北连、天安云谷，还贯穿了欢乐田园、进口古村、生态谷、南道浮桥，一个非常完整的动线。然后呢，它有个地方是长932米的观湖云桥，也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天青色，以山水画中的行云为灵感，营造了一种山涧之云绕、半山之云台、山顶之云环的游览系列，是非常适合观赏湖景还有看日落的一个打卡点位。然后这个是光明湖碧道哈。然后第二个分享的是大沙河生态长廊，这个其实之前的连线当中应该也是有分享过的。这个生态长廊它南接深圳湾、北连大学城，在高楼林立的南山腹地，大沙河生态长廊像一条绿色的缎带铺展，那么这也是一条集通勤、运动、休闲于一体的城市绿廊，是许多骑行爱好者心中的理想线路。它全长大约有13.7公里，路面呢是比较平坦开阔的，两岸的植被也很丰茂。然后呢，深藏其间的林上栈道呢，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打卡的点位。它栈道是，它架在这个林间，然后呢，两侧呢又有一个浓荫叠翠，树枝在你的头顶交叠成天然的球顶。一整个是非常的舒服的，还会有个栈道的一个观景平台，它是可以伸出去一点的，所以就是你只要站在那个栈道上，满眼的绿意直接迈入你的眼底，还是非常舒适的哈。下一个分享的是华侨城绿道。这个华侨城绿道是国内首条社区自行车专用道，它有16公里的长度，然后呢有这个骑行道与机动车道还有人行道的完全分离，路面呢整体是非常平缓舒展的，两侧绿树成荫，就很适合骑行的新手去在这里骑行。沿途还是有一些共享自行车的点位，可以随时的租借启程。然后呢，不同于专业的骑行道，这条道会更贴合日常一些，因为一路骑行景致也在层层的递进，然后串联起了很多沿线的一些打卡点，天鹅湖啊、雁寒山郊野公园啊，以及华侨城创意文化园。其实这几个景点都还挺适合去逛一逛的。如果说想要去逛一逛又想骑行，那我觉得这一条碧道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然后最后一个分享的是，也是西丽南山西丽这边的一个环西丽湖绿道。因为在前段时间呢，西丽塔它是关了30年，它修缮完毕之后呢，又正式向市民开放了。这个西丽塔也是可以直接登顶的，登上顶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整一个南山啊西丽这一个片区它的一个市容面貌，一整个就是有山有水有塔。然后呢，环西丽湖碧道呢，也是一条全长16.2公里的生态廊道，它是以湖为心，以环串点，融合了山水林田村多重的景观，可以说是规划了一环九景。然后呢，沿着这个西丽湖，它也是首一个绿道与碧道合一的生态廊道，而且它的设计哈是有获得这个缪斯奖的，就是它整一个设计是非常漂亮的。沿线呢也分别分布着像问山点水、还有迎灯闭院、稻香池岸9处特色的景观节点，有溪流潺潺的山野意趣，也有夏夜流萤点点的浪漫氛围。所以这几条绿道很多哈，然后呢，感兴趣的顺德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文旅深圳在8月8号发的推文，深圳绿道又上新6条小众宝藏线一并奉上，可以看一下哪几条线路是你们比较感兴趣的，就可以来打卡、来骑行、来散步了。
1: 太好了，因为深圳其实有很多的绿道和公园哈，都可以多去了解。然后周末的话，或者说趁着假期， 就可以带上一家人就去班位，去放松一下，吸收一下天地灵气，不要总困在室内，多走走户外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哈。
0: 是的，
1: 嗯，好，那今天时间关系，非常感谢小溪的精彩分享。
0: 好，谢谢佩英，下周见，拜拜。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0: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电波这头陪伴你，
1: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0: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1043元气早班车。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在今天的上班时段，深圳晴天见多云，气温是31到34度，偏西北风2到4级，最大阵风6到7级，相对湿度55%到70%，能见度普遍在10公里以上。目前全市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当中，天气酷热哈，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预计的今天，深圳整体全天都是晴天见多云的，局地会有短时雷阵雨的影响，有轻微的灰霾。全天气温是30到36度，中北部及人口密集区最高气温会在37度以上哈。不知道大家这两天白天有没有出门，就真的会觉得下雨的时候想啊，赶快天晴吧。然后现在天没有下雨了，一出门哇，怎么能这么热哈？就是一股热浪袭来的那种感觉，在户外待久了真的会很难受哈，所以大家近期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那目前哈，根据深圳天气所发的信息，竹子林的气温已经有32度了，体感温度已经达到35度哈，一大早这个体感温度就35度，整体真的很热。关注一下新的一周的天气情况，今天到明天，深圳晴天见多云，局地有短时的雷阵雨。那今天全天气温刚刚有说哈，最高温度呢，中北部可以达到37度以上，天气炎热。周三到周四，深圳多云，有雷阵雨，酷热天气有所缓解。展望本周末，雷阵雨增多，高温天气有所缓解。也再次提醒大家，近期一定要继续做好防暑降温，还有电力供应保障等工作，并且要防范局地的雷阵雨的影响了。好，出行在路上，各位车友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下面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
2: 好东道主，喜迎 A 派克。
1: 好，来关注到新闻当中，体验全球首款全自动泡沫轴和一杯铸碳咖啡，近距离参观高精密引线框架生产线，在深圳这一切都成为可能。8月7号，相约深圳见证奇迹 APEC 大会倒计时100天媒体采风活动进入第二天的行程。媒体采访团沿着科创活力主题采访线路，先后走进深圳科创学院、自变量机器人、思谋科技以及先进半导体材料，深圳实地体验鹏程创新活力和先锋魅力。首站深圳科创学院由李泽湘教授2021年创立，专注从0到1硬科技孵化，已培育200多家企业，主打新消费全新首款创新产品，如自动泡沫轴、零耗材的氮气饮料机等等，多款远销海外。学院依托半小时创新圈，半小时内集聚了1600多家的硬件厂商、高校群、实验室等科创资源，为初创企业提供全链条赋能。孵化企业安澜动力
3: 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4: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3: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4: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3: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

0: 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2: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走班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3: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掉掉掉。
2: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3: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勒斯坦。
2: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3: 北京时间8:37，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依旧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预计呢，今天深圳整体都是晴天见多云，局地有短时的雷阵雨，有轻微的灰霾。那么全天的气温是30到36度，中北部以及人口密集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度以上，天气酷热，西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级左右。目前深圳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当中，天气酷热，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啊，周三到周四深圳多云，有雷阵雨，酷热天气会有所缓解。展望周末14到16号，深圳雷阵雨增多，高温天气会再次缓解。也再次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并且防范局地雷雨的影响啦。各位车友出行在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2: 后备箱开放麦，
3: 后备箱开放麦。今天是周一哈，也不知道大家昨晚睡得怎么样。其实之前有跟很多朋友交流过，我发现大家都有个共性，就是每到了周日就真的很容易睡不好，对吧？你看周五的时候通常周六可以睡得晚一点，然后周六的时候也可以睡得晚一点嘛，然后一到周末生物钟就容易被打乱，就容易晚睡，然后呢到了周日又要早睡迎接周一的上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我觉得这有两个层面哈，第一就是生理层面，可能生物钟，对吧？因为你周五周六打乱了睡不着，生理层面的睡不着。还有一个就是心理层面，就大家是不是都是不太想上班，所以就导致周日晚上很容易翻来覆去的失眠哈。大家的睡眠质量怎么样？那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会跟我一样，夜里会反复醒，然后醒了之后又睡不着，睡完像没睡一样，这种睡不好的痛苦，相信只要经历过的朋友都是懂的。其实最可怕的不只是疲惫，有研究证实呢，长期处于这样的睡眠状况之下，会导致大脑加速衰老，记忆力下降，全身的炎症水平上升。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李涛教授等人曾经在《细胞代谢》期刊发表的一项研究，经常碎片化睡眠会引起身体代谢紊乱、大脑认知损伤和全身的炎症反应。那么这个研究也是聚焦很多人存在的碎片化睡眠的问题，通过动物实验发现，长期经历碎片化睡眠的小鼠会出现葡萄糖代谢失衡和大脑认知功能损伤等问题，主要表现就是糖耐量受损，胰岛素的一个敏感性会降低，还有葡萄糖稳态失衡等等。而且呢，经历睡眠碎片化的小鼠在空间学习和记忆方面的表现也不佳。根据湖南省长沙市中心医院的神经内科主任医师介绍哈，碎片化睡眠对人的危害主要有4点。第一，就是碎片化睡眠会损害认知功能，具体就是表现为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效率。第二，就是会长期

低碎片化睡眠会引起代谢紊乱，会增加高血压、肥胖等慢性疾病的风险。还有就是碎片化睡眠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最后就是碎片化睡眠会削弱人体的免疫功能，增加感染、肿瘤等疾病的患病几率。其实你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加呀，睡眠的时间也会越来越少，甚至呢，碎片化睡眠是很多老年人群体当中普遍存在的睡眠问题。那其实很多动物在变老的时候都会经历睡眠质量变差、碎片化睡眠的状况。斯坦福大学医院的研究人员在国际科学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大脑当中的神经元的活动，它可以控制清醒和睡眠的状态。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部分神经元会更容易被触发，出现过度兴奋，进而导致出现碎片化睡眠。那除此之外，有一些特定的群体也需要警惕碎片化睡眠。首先第一就是新手爸妈，因为新生儿我们都知道需要频繁的喂奶和洗护，新手爸妈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

0: 联赛赛区对抗赛湾区赛区保安战火热举行，十支顶尖战队在王者荣耀、无畏契约两个项目中展开激烈角逐，最终在无畏契约决赛中，深圳 VAG 战队2-1逆转中山 HTG 战队，获得本站冠军；而在王者荣耀决赛中，深圳 BYG 战队1-2不敌广州星光电竞战队，获得本站亚军。日前，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姚刚带队组织政协委员，围绕2026年重点课题“宝安区提升国际医疗服务能力路径研究”开展专题调研，为提升宝安国际医疗服务能力汇聚智慧力量。据了解，该课题旨在深入剖析当前宝安医疗服务体系在国际化建设中存在的短板与不足，提出对策建议，助力宝安打造与国际接轨的高品质医疗服务体系。日前，石岩街道召开2026年人大代表会议，人大代表听取和评议石岩街道办事处、人大工委上半年工作开展情况及下半年工作安排，测评民生实事项目推进落实情况，并围绕经济社会发展提出意见建议，助力石岩百望制造成高质量发展。石岩街道领导以及19位市区人大代表参加会议。下面关注深圳新闻。8月9号，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在茂名正式举行。作为全省竞技体育的中坚力量，深圳代表团整装集结，奋勇出征，超2500名体育健儿将全员征战本届省运会竞技体育组全部34个大项、50个分项赛事，同时主动担当办赛职责，承接花样滑冰、冰球两大特色项目赛事，以参赛办赛双线发力的姿态亮相本届省运会赛场，全力展现深圳竞技体育的硬核实力与青春风采。8月8号是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2026年深圳市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大鹏新区体育中心举行，掀起鹏城全民健身新风潮。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期间，市区两级将联动举办66项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涵盖足球、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象棋等众多体育项目，充分满足不同人群的个性化、品质化健身需求。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溪，感谢您的收听。
1: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0: 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6，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来自于 FM104.3 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访谈。大家好，我是笑笑。那今天呢，照例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那今天聊到的这个领域呢，非常日常，但是又非常容易引发劳动争议，就是员工辞职。其实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面，辞职好像是挺简单的一件事儿，比如说作为员工来说，我们说一句啊，我不干了。公司办个离职手续，咱好聚好散嘛。但是在真实的劳动争议里面，其实辞职好像并没有那么简单。就比如说，员工辞职，公司他能不能批呢？然后还有就是，辞职，就是我如果在微信上跟老板说我辞职不干了，那这个算不算呢？员工提了辞职之后，后面我又说，哎，当时一时冲动了，然后我又不想辞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员工不辞而别，公司能不能直接就按照自动离职去处理？那么辞职之后工资能不能不发？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在深圳职业长期处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的尹子娟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一一解答这些问题。尹律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今天的这个话题我也觉得是特别的实用，因为最近我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就逐渐发现，在劳动争议案件里面，其实纠纷并不只是发生在公司辞退员工的时候，那在员工他自己主动要辞职的时候，其实也会存在

0: 一些风险。
1: 嗯，
0: 大家可能会觉得员工自己主动走人，那公司不是风险更小吗？
1: 嗯，
0: 实际上在办案中呀，其实还是会面临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就不太讲那些抽象的理论，尽量呢通过问题和案例把员工辞职里面容易踩的坑讲清楚。
1: 嗯，那尹律师，我们先从最常见的问题来开始了解哈，就很多员工他交了辞职申请之后，公司会说啊，领导还没有批，这个时候你还不能走。那么员工辞职，这个公司他能不能不批准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典型。
1: 嗯，
0: 那主持人你认为可以不批准吗？
1: 可以吧，但是一般我觉得领导都是挺愿意挺愿意批准的。
0: 嗯，
1: 对，嗯，
0: 但是我先说结论。
1: 嗯，
0: 结论其实是员工，我们法律规定正式员工是要提前30日去以书面形式通知嘛。
1: 嗯，
0: 那它本质上只是一个通知而不是申请
1: 啊。
0: 嗯，也就是说法律其实并没有规定员工辞职还是需要公司批准以后才能生效的。
1: 哦，难怪。嗯，所以不是领导不想这个不想多挽留我们，是我们提了辞职之后按理说他也没有理由不批，是不是？
0: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嗯，他还挺不想让我们走的。嗯，所以说就是很多公司内部就会把文件写成辞职申请表。
0: 对。
1: 嗯，还设置部门负责人去审批，然后人力资源去审批，总经理审批。但其实这个流程就只是在企业内部管理上是可以有的。嗯，但是就是不能去对抗劳动者的法定的辞职权，就这个意思，对不对？
0: 对，是的。
1: 嗯，
0: 因为只要员工呢明确表达了自己啊，我要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并且通知到公司了。
1: 嗯，
0: 那么30日期一满，一般就可以直接离职了。
1: 嗯，那咱平时说就是公司说啊，我不批你不能走，这个说法那就是不准确咯。
0: 对，是完全不准确的。但这里其实也要提醒一下劳动者。
1: 嗯，
0: 那法律给我们的是提前通知解除权，但也不是说随便走人的一个权利。
1: 嗯，
0: 正式员工是要提前30日，试用期的员工呢是提前3日。
1: 嗯，
0: 那这个时间主要还是给企业用来安排交接啊，岗位调整啊，或者是招聘那个替代人员的。所以员工也不能说今天辞职，今天说辞职明天就不来了。
1: 嗯，
0: 那除非是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否则也会产生一定的风险。
1: 嗯，那如果公司就是超过30天之后才审批比如员工1号交了这个辞职的申请了，然后公司到下个月15号才批了，那这个怎么算呢？
0: 那其实重点就不在公司什么时候审批。
1: 嗯，
0: 而是员工这个通知什么时候有效送达到了公司。
1: 嗯，
0: 如果说员工1号已经向公司提交了一个明确的辞职通知，
1: 嗯，
0: 那么公司也收到了。
1: 嗯，
0: 在30天以后，员工其实原则上就可以离职了。
1: 嗯，
0: 那公司内部审批拖到45天、60天，其实就算是在无限期的延长员工的离职时间了。
1: 嗯
0: 嗯，就比如说我也处理过一些企业咨询，那 HR 说员工的辞职还卡在老板那里没有批下来，所以他不能走。那其实我一般也会提醒企业，内部审批慢不等于可以让员工无限的等待。
1: 嗯，
0: 对，所以公司是最好不要以上还没有办理离职手续啊，或者说还没有批准为由去扣工资啊、扣证明啊、扣档案之类的，这样子风险就会往公司身上走了。
1: 嗯，那现在其实很多人就不写这种纸质的辞职信，就可能因为微信很方便嘛。
0: 对，
1: 微信发一句说我不干了。
0: 嗯，
1: 或者 OA 里面提交这个离职流程，或者是邮件发给 HR， 那这种方式它是有效的吗？
0: 嗯，现在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常见了。
1: 嗯，
0: 因为法律上之前虽然说的是要书面形式通知，
1: 嗯，
0: 但传统理解可能是认为哎，一定要递交纸质的辞职书
1: 才够正式。
0: 对。
1: 嗯，
0: 但现在其实电子邮件啊、企业微信、 OA 系统、钉钉啊这些工具已经成为我们的企业日常管理的方式了。
1: 嗯，
0: 所以只要是你能够通过这些电子信息去发送到公司，就会被视为是有效送达。那重要的还是有3点嘛。
1: 嗯，
0: 第一点就是要证明是你发的嘛。
1: 嗯嗯，
0: 第二就是要证明你发给了谁。那如果只是发给一个普通的员工，他都没有管理权限，肯定是不行的。
1: 嗯，
0: 还是得发给对公司来讲是有管理权限的人。
1: 嗯，
0: 比如说 HR。
1: 嗯，
0: 那第3点就是内容要明确，要看得出来你是真的要这个解除劳动合同，而不是说在情绪化的抱怨。
1: 嗯，也就是说微信聊天记录它是算的，但是不是所有的微信聊天它都算辞职的。
0: 对，是的。
1: 嗯，
0: 那比如说员工可能还会在群里抱怨，哎，这个班真的上不下去了。
1: 嗯，
0: 那有时候
1: 大家都常有。
0: 对。嗯，那有时候你像这样情绪化的表达，它就不一定是辞职。
1: 嗯，
0: 但如果员工明确说

0: 本人因个人发展原因申请离职，最后工作时间为什么时候，请公司办理离职手续。像这样子很正式的表达，那肯定就是视为是辞职了，对，一个有效的辞职。
1: 那如果是说，就是公司他，也就是说公司他，不能要求必须是纸质的辞职书，就否则就不办理，他不能提出这样的要求。
0: 对，他其实可以要求他补交这个纸质用于归档嘛，因为公司他自己内部也要做好一个证据的固定，但是不能说你不提交纸质的我就不认可，对。
1: 那所以对于企业来说的话，企业更稳妥的做法就是，比如说收到电子辞职通知之后，要先确认他的这个辞职意愿，然后再引导员工填写公司标准的离职文件，就不要因为形式的问题把简单的事情给拖成了争议了。但实践当中，还有这么一个常见现象啊，就是员工提前30天提出辞职，公司可能会说啊，你既然都要走了，那你今天就走吧。啊，公司就能不能在通知期内随时要求你员工就离职了？
0: 其实这个问题问的真的是非常好。那这个问题在实践中也很容易产生争议。我想问一下主持人，你的观点是认为公司是可以让他随时走，还是不能让他随时走？
1: 我觉得可以吧
0: 对对对，
1: 对，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吧。
0: 对，我的想法和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其实我也认为是可以随时走的，但这个问题在实践处理中的话，确实是比较容易产生争议的。因为员工提前30日通知辞职的话，对员工来讲，我还可以多赚一个月的钱，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但是对公司来讲的话，那公司可能想着你的反正都要走了，那
1: 反
0: 何
1: 正人
0: 必一
1: 我
0: 定
1: 也
0: 要
1: 留不住，是不是？
0: 待满30天呢？对吧？所以就会容易产生争议。但是实践中是这样子，如果说在30天以内的话，公司单方面要求员工马上离开，要分情况来看待。一种情况是双方协商一致，我让你马上走，你也同意马上走，那就没有问题，没有风险。那第二种情况是，我不让你继续上班了，但是你提前走，你今天就走，但是你这个月的工资我给你发完。对，这
1: 那
0: 种
1: 这
0: 情况肯
1: 还
0: 定。
1: 挺乐
0: 对
1: 意
0: 对，
1: 的
0: 当
1: 吧？
0: 然可以啊，当然可以啊。所以这种情况的话，风险也是可控的。但如果说你今天走，工资也就算到今天，就会产生刚才咱们聊的那个问题。那员工觉得我还可以挣30天的工资呀，你先让我提前走。
1: 而且有的时候可能他就会，因为知道有这个要求嘛，就比如说他下一家，他让他什么时候去入职，他可能就算着我说，哎，提前30天提出来。那你这样的话，你从半截儿给看出，他可能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包括社保啊，什么能不能续得上啊，等等，很麻烦。那我估计员工肯定是不乐意的。那如果员工辞职书上写了一个具体的离职日期，那公司是能不能要求他提前走呢？
0: 就还是看双方有没有协商一致。那如果说企业真的是不希望这个员工继续接触业务的话，其实可以先做一下岗位调整啊、权限收回啊、交接安排。但是我个人是建议不要简单粗暴的赶人走。但如果就是还是回到咱们刚才那个问题，如果说真的公司现在就是要让你走，那员工他去主张公司违法辞退的话，涉及到仲裁，法院会怎么认定？最近在广东高院，他刚刚出了一个最新的一个案例结果，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概情况就是说，员工吴某嘛，他在9月1号递交了辞职信，然后写明他的最后工作日是9月30号嘛，但是公司就让他，哎，那你就9月10号你就走人吧。然后这个员工不服，就告公司违法解除。最终法院的判决和你我想的一样，是公司无需赔偿。对，那法院的理由就是，劳动合同法它规定了要提前30天去书面通知，但这30天其实是给公司的一个缓冲期，是为了公司去方便
1: 就
0: 找人交
1: 交接
0: 接，
1: 啊什么
0: 对
1: 的，
0: 对对，而不是说给员工的护身符，所以公司是有权在这30天内，根据一个实际的工作需要，去提前确定这个离职日期的。所以划重点就是讲，辞职是通知，不是申请，但提前30天是法律给公司的权利，不是给员工的。所以公司在这30天内让员工提前离职，其实是合法的，并不算是违法辞退。
1: 这一点现在大家就很清晰明了了哈。刚才我们还跟大家举了个例子，就更容易理解。那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哎呀， 工作哪有那么事事顺心呢？

0: 不顺心的时候就说不干了，就说辞职了。
1: 对，
0: 但是工作发现不好找的时候可能就又后悔了，又说那我能不能不走了，那这个
1: 这情况也是很常见。
0: 能行吗？公司还会接受吗？
1: 那要看公司啊。对，一般来讲的话，员工辞职通知到大公司以后，其实是没有办法说哎我单方面任意撤回了，我今天说走明天说不走。
0: 所以就是公司不是必须要接受的。
1: 对对对，是的，原则上公司是完全可以就是不同意嘛，但是也需要注意，就如果说员工提了说啊那我不走了，但公司呢又不做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答复，就让他继续留在公司上班，然后上班又上了一段时间，公司说哎你怎么不走啊，员工说那我上次跟你说我不走了，我也继续上这么多天班了，那就是不走了呀，我认为你公司也是同意我不走了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他就会产生争议。所以
0: 就是不管你同不同意他留下来，你得给人家准信儿。
1: 对，是的，
0: 你不能不表态。
1: 对，不要模糊处理。
0: 所以就是这个HR 就要把这个工作做得更清晰一点了。
1: 对对对对对，是。
0: 那那个员工如果已经说比如说他这个提交辞职了，但是还在这30天的通知期内，结果呢在这期间他出现了比如说严重违纪这种情况，那公司还能不能就是按违纪来去解除，就是他的解除方式变了嘛，从主动离职变成了可能就是违反公司的纪律，变成这种被动性的离职。
1: 是可以的，因为毕竟他在这30天内他还是属于公司的员工嘛，所以他只要是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那公司是可以按照违反规章制度为由去进行一个处理的。
0: 哦，所以说在这一点上面也还是说就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可能平时的时候大家在实际的操作的过程当中，原来也会有过这种疑问，但是并不是特别明晰，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说跟大家做了一个明晰，就是其实是可以的。
1: 对，
0: 就是你并不是说我这已经决定离职了，然后我虽然说还有这30天，但这30天我就反正我也要走了，我就破罐破摔爱怎么样怎么样放飞自我了，还是不行的。其实你还是正常的在处于这个正常工作期内嘛。
1: 对对对，是的。但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可能要考虑的是更深层次一点的，就是比如说本来员工你已经准备要自己走了，那你自己走的话是公司是不用支付任何的补偿或赔偿的嘛。
0: 对，
1: 但你现在要改变你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就从他原本的主动离职变成了现在你要进行辞退，那你就会面临一个风险，就是合法辞退还是违法辞退的风险。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严重违纪，那就要把这个严重违纪一定要落实，它确实是严重违纪。
1: 对对对，但是我建议的话就是他都要走了，如果公司担心会对公司造成影响的话，就让他提前结束，就不要变更他的那个解除原因
0: 就
1: 好了。
0: 就是你可以人先，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嘛。
1: 对对对，
0: 工资照常给他发，但是就
1: 让他先走了，
0: 先回家休息。
1: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0: 一般情况下，他也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意义，因为毕竟就不用上班，还能拿到工资嘛。
1: 对啊，当然了。
0: 但是对公司来说，也少了很多麻烦的事儿。所以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建议哈。另外呢，可能我还会想到有另外
1: 其实企业是不能随意的去约定劳动者辞职就支付违约金。所以企业不能简单的去写如果你员工3年内辞职那赔偿公司多少多少钱，这种条款风险非常大，可以说是无效的。那但是像户口、住房、安家费这些特殊待遇，它不一定都是按照劳动合同的违约金去进行处理，所以具体能不能要求返还就还是要看它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性质。如果说是附条件的福利待遇，比如说公司明确约定了你服务满3年，那安家费无需返还，或者说未满3年离职的按照未履行的年限比例返还，这种条款在一些案件中是有讨论的空间的。那如果像是借款，比如说公司借给员工购房款，有借款协议啊、还款计划啊，那这些可能就会完全按照民间借贷或者是合同关系去处理了。那如果是像住房使用权， 比如说公司提供的宿舍或者人才房，其实也要看协议，对返还啊腾退啊费用结算如何约定。所以它和咱们刚才聊到的服务期的那些违约。

0: 行又不太
1: 不
0: 一
1: 是
0: 样。
1: 一样
0: 对
1: 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啊，所以企业就是它是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写成违约金的。
0: 对，是的。那在实务中，我其实会建议企业做一下这个区分的设计。如果是培训费的话，就走这个服务期的一个逻辑嘛。那如果是商业秘密，就走保密和竞业限制这个逻辑。那安家费啊、住房补贴啊这种就可以单独设计了。
1: 所以一定要就是写得越细致，那么在后期如果说出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你再去进行一些相应的处理，才能够更加有针对性。那么如果这些纠纷最后真的是要闹到这个法庭上去的话，那胜的可能性才会更大一些，对
0: 对
1: 吧？
0: 对对，是的。
1: 那有些企业会担心这个核心员工说走就走了，就在合同里面，比如说约定说员工辞职必须提前60天、90天通知，这种约定会有效吗？
0: 这个问题，我觉得主持人你今天问的问题都非常好，真的都是实践中常用
1: 就是
0: 的，
1: 我
0: 对，
1: 经
0: 经
1: 常
0: 常
1: 会
0: 会碰到的，
1: 看
0: 对
1: 网
0: 对
1: 上
0: 对
1: 的
0: 对
1: 一
0: 对。
1: 些也有一些这种情况嘛，就是大家在探讨嘛，就还蛮多的这种情况。
0: 对对，那这个问题啊，我个人认为也是要分层去理解的。像法律给劳动者规定的是提前30日通知，那这个权利它是具有一定的保护性色彩的。但企业通过劳动合同约定，如果说把这个辞职通知时间延长到60天、90天，它反倒是限制了员工离职的自由。所以这种约定其实风险是比较大的。那我个人认为，你哪怕是在劳动合同里面约定了必须提前60天、90天，但对员工来讲，其实只要依法提前30天，那原则上就可以解除了。对。所以对企业来讲的话，你可以约定这个合理的交接义务，可以约定保密义务，但是你不能说简单的按照必须提前90天，否则赔1个月工资、2个月工资这样去进行一个约定，这种条款，大概率是无效的，对，不会被采纳的。
1: 那如果说这个劳动合同里面会写，就是员工没有提前30天通知离职，应该赔偿公司1个月的工资，那我们刚才说就也是无效的喽。
0: 像这种的话，对，是无效的。你直接硬性的去规定他要赔1个月工资、2个月工资是无效的。但是像我们刚才有聊到，为什么要要
1: 就你要
0: 求，
1: 写明白，
0: 不是，
1: 是不是？
0: 他
1: 写详
0: 是为
1: 细。
0: 什么要求员工提前30天？他为了保护的是什么？是保护公司，他在这段期间他能有一个合理的一个交
1: 交
0: 接的一
1: 接，
0: 个时
1: 对，
0: 间。对，那如果说员工你在没有提前30天，就相当于急辞工嘛，那他可能会给企业造
1: 就
0: 成，
1: 找不到交接的人嘛，找不到
0: 对，
1: 替班人
0: 他
1: 嘛，
0: 确实是会给企业造成一定的损失，但是在实践中，你企业也可以因为员工的急辞工去主张员工去承担给你。因为他的几次工给你造成的损失，但是这个损失在多少，其实这是企业需要举证的。对，所以你
1: 就不
0: 的，
1: 能想当然说1个月就是1个月，
0: 对，是的，是的，对，就
1: 所以
0: 是这
1: 问题
0: 么
1: 在
0: 理
1: 这
0: 解
1: 儿，
0: 的。
1: 并不是说你要求赔偿这笔损失不可以，而是说你不能规定它就是1个月，
0: 对，是的，
1: 那这个实际损失就提到举证嘛，怎么
0: 对，
1: 举证？
0: 实际损失提要举证，这个举证
1: 这
0: 就
1: 有点难
0: 相对
1: 吧？
0: 来说就是很难了。
1: 对。
0: 那你首先要证明员工是急辞工嘛，他存在违法行为或者是擅自离岗。那第二就是公司确实是发生了损失嘛。第三个就是确实是因为他的擅自离职给你造成了损失，他们之间是有因果关系的。第四个就是你的损失金额可以去合理的进行计算。那比如说员工是项目负责人他突然离职呢，导致我们这个项目进行不下去，然后就违约了。那么公司呢，向客户支付了违约金，或者说员工没有交接，导致这个设备损坏了、资料丢失了、业务中断了，那你公司也需要有那个合同付款凭证客户索赔记录这些等等等等。对，你这些证据一整套都要齐全。对，
1: 是不是挺难的？
0: 哈哈，
1: 就实际操作过程当中，你觉得
0: 对，
1: 这个举
0: 其
1: 证，
0: 实是很难的，对，确实很难的，
1: 因为我发现一提到很多举证的时候，好像这个举证的过程都很难，因为
0: 主
1: 你
0: 要
1: 很
0: 是，
1: 难证明，就是因为他这个人导致的，因为很多时候都是合作，
0: 对，
1: 团
0: 是
1: 队
0: 的，
1: 合作，
0: 对，是的，那他一个人走了，那给你这个项目又带来了多，有一，有影响，咱们必须客观的承认是有影响，但是这个影响在多少呢？
1: 对，
0: 难道这个项目进行不下去，就只是
1: 是
0: 因
1: 因
0: 为
1: 为
0: 这个
1: 他
0: 员
1: 走
0: 工
1: 了，
0: 走了吗？
1: 这
0: 对
1: 个
0: 呀，
1: 人
0: 对呀，
1: 太
0: 对
1: 重
0: 呀，
1: 要了，
0: 对呀，对呀。
1: 对，
0: 所以这些，你到了法院那一步的话，你要把它量化， 对企业来讲

0: 难度确实是挺大的。
1: 那我们接下来再聊一个，就是可能企业都非常头疼的问题，就是员工不辞而别。
0: 对，是的，
1: 就是自动离职，大家常说自动离职，员工就不来上班了，这个劳动合同它是不是就自动解除了？
0: 你觉得呢？
1: 我觉得解除不了，因为我记得好像原来看过一个这个例子，那个员工就很自我呀，来整顿职场的，就是他在家待了几天他又回来了。
0: 对是的，所以说企业其实现在是没有那个自动离职的一个概念。那企业也不要轻易的使用说啊自动离职啦自动解除啦，没有办法自动解除的。那员工不来上班的话，也不等同于你们的劳动合同关系就直接就自动消灭了。反而对于公司来讲，对于企业来讲，如果你什么都不做，对公司来讲隐患就是最大。像你刚才提到的，员工整顿职场啊，过了两三年再来。那其实如果是企业真的面临员工这边不来了，那其实最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第一，你要核实员工到底为什么不来
1: 啊，
0: 他是单纯的旷工，还是生病，还是说发生意外，对吧，还是说是沟通上面产生了一个什么误会，这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是要及时向员工发送那个返岗通知。你不管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反正你得有这样子的行动，你要去叫员工回来。
1: 就是你没来，
0: 对，
1: 但是我叫了你，你如果还不来，那这个就是以后证据了。
0: 对，那如果员工还不来，那你就要根据公司的规章制度，或者是根据什么规定，你要认定他是否构成了一个严重的违纪。那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连续旷工嘛，连续旷工你肯定是构成一个重大的违纪嘛，所以公司就可以以重大违纪为由去把员工辞退，做一个这样子的解除。对，有明确的实施依据。
1: 那规章制度里边我能不能直接就写，比如说连续三天旷工我就视为自动离职？
0: 可以写这样子类似惯例，但是我建议就是不要用自动离职这四个字眼。
1: 对，我们刚才说自动离职这个已经不存在了，是吧？
0: 对，就可以改成比如说连续旷工达到一定的天数连续旷工三天，属于严重违反规章制度，那公司有权依法解除劳动合同。对，就这样写的话，对公司来讲是最有保障的，就是要把员工的不辞而别转化为有证据支撑的一个违纪解除。
1: 然后这个我们说这个旷工三天的界定也是，就是你要催他，是不是？
0: 对，
1: 就
0: 是
1: 他不来了，你要催他，你要确认他是旷工。
0: 对，是的，因为有可能他
1: 病假呀，或者怎么样，他到时候
0: 他可能进入法定医疗期了，他一生病进入法定医疗期，你公司还咔咔咔跟他说你不来就视为自动离职，那公司来讲就风险很大。
1: 然后就是这个不辞而别，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有一部分工资是没有发放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先干活再领工资嘛，
0: 对
1: 吧？那这个没有发放这个工资，能不能就不发了？人都不见了，是不是？
0: 对，但是不能，肯定是不能的。员工提供了，他既然在职期间他提供了多少天的劳动，你就要公司就应当支付这个对价嘛。工资也不是属于公司那个处罚工具。对。但是有一种情况可能就是说，那你员工集辞单给我公司造成了损失，对吧？本来应该给你发1000块钱工资，我现在扣500，这样行不行呢？
1: 那一码是一码吧，就是你先给人发完了以后，你有扣的话，然后再去主张这个扣的这个事儿，是不是？
0: 对，理论上来讲，它确实是一码归一码。正常来讲，就稳妥的做法就是你正常结算，然后如果有损失的话，另行主张，那或者是在双方确认的情况下去进行一个依法抵扣。如果在员工没有同意的情况下，你就直接给他进行一个抵扣的话，
1: 后面就可能又有麻烦。
0: 对，是的。
1: 那员工辞职以后，就有些公司因为这个员工没有交接完，还没还电脑没赔损失他就不出那个离职证明，也不转社保档案，那这样的话可以吗？
0: 这种风险其实也很常见，因为劳动合同法它是明确规定了用人单位在解除或者是终止劳动合同的时候，他要出具那个相应的证明，并且在规定期限内去办理那个档案以及社会保险关系转移的手续。办法就是说随意扣着不发。对，
1: 那
0: 你反而如果随意扣着不发的话，对企业来讲反而是办法就是说

0: 随意扣着不发，对。
1: 嗯，那
0: 你反而如果随意扣着不发的话，对企业来讲反而是有风险，因为员工可能就会主张你进行一个损失的赔偿嘛，嗯。
1: 啊，对，那员工如果他就不交接怎么办呀？就公司一点办法都没有吗？那就是不交接。
0: 嗯，有办法的，嗯，
1: 嗯。
0: 就是要使用正确的办法，就是说书面通知交接，那你可以进行列明一些交接的事项嘛，
1: 嗯。
0: 然后要求他去进行交接，要求他返还公司财产，
1: 嗯，
0: 就还是回到咱们刚才聊过的，如果他没有交接，给公司造成了损失，对吧？公司还可以通过起诉啊，或者是其他等合理的一个合理合法的途径去进行处理，但是不建议用不出具离职证明去作为这个主要的筹码，因为在实践中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现，就是你公司不给我出具离职证明，导致我没有办法入职下一家，或者说我已经有下一家的 offer 了，但是下一家 offer 明确约定说你得拿上一家的那个离职证明过来，不然我这边给你办不了入职。那最终如果真的因为这个离职证明没有办法，员工没有办法顺利入职到下一家的话，那他中间几个月的那个待岗期啊，他是可以要求公司去承担相应的这个赔偿责任的。对，这在仲裁里面它也是属于比较常见的一项请求。所以公司你没有必要，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是拿这个离职证明去卡着人家，你反而起不到什么一定的作用，反而对自己来讲还是给自己埋雷。对，
1: 对，
0: 嗯，
1: 那现实生活当中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员工说是公司辞退我，
0: 嗯，
1: 公司说是员工自己辞职，
0: 对，
1: 因为这个毕竟谁关系到最后拿的那个钱的问题嘛，
0: 对对对，
1: 但是双方的好像都拿不出特别完整的证据，那司法实践当中一般会怎么处理呢？
0: 这种案件其实也特别多，而且企业也是最容易输在那个证据管理的这个证据管理上面，因为离职原因的话是谁主张谁举证嘛，这是基本的一个原则。但在劳动争议里面，其实法院呢，他就会结合双方的行为去进行综合判断。比如说公司，你说你没有辞退他啊，那你有没有给他停发工资？你有没有给他停缴社保？你有没有收回他的那些门禁啊、工牌啊、电脑？对，那员工有没有写辞职信？这些有没有双方有没有微信沟通？对，或者是其实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你公司进行了社保减员，那你社保减员的原因填的是什么？其实所以对于公司来讲，你要说一个谎话，就会需要无数个谎话去圆它。那你最好是要保持前后的一致，实事求是一点。对，离职原因是怎么样就怎么样。
1: 所以HR 在离职原因上就是不能说随便填一个，就一定实事求是的，
0: 对，
1: 离
0: 因
1: 职
0: 为。
1: 原因一定就是跟真实情况要一致。
0: 对，是的，非常不能随便填，因为，不是，因为法院他不是只看那个离职原因，不是只看你公司制作的单方的材料，他是结合事实情况去看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去解除的。如果你自行制作的材料和事实情况，有一点点出入的地方，那就会以事实为准了。对，所以对公司来讲也是不利的。
1: 那说到这儿的话，我想替很多 HR 问一个实操性的问题哈，就是收到员工的辞职信之后，公司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够避免风险？
0: 那我的建议的话，HR 可以分8步去走。那第一步就是，首先你要确认这个辞职的真实性，看是不是员工本人提出的，对，他的意思表示是否明确，是不是被胁迫了呀，或者是像刚才提到的，是一种情绪
1: 情
0: 化的
1: 话
0: 表
1: 表
0: 达，
1: 达，
0: 对对对，
1: 天
0: 是，
1: 天都不想上班，天天都想离职，
0: 对对对，首先第一步就是要确认这个辞职的真实性了，那第二步就是确认你收到的时间，因为30天的通知期嘛，这一点还是比较重要的，第三步就是要及时的进行一个书面的回复，就比如说公司确定在哪一天收到你的辞职通知了，那请你在接下来多少天内，按照公司的要求去完成一个工作的交接。第四步呢，就是你公司安排交接的清单呢，最好也是给他合理的准备好，不要因为最后交接的事项又产生了其他的一个冲突。然后第五步的话，就是要核算他的工资和假期了。第六步就是，如果双方之间还存在一些特殊的协议，那就按照特殊的协议去进行一个处理，比如说服务期、培训期、竞业限制这些。第七步就是咱们刚刚提到的， 办理离职证明和社保答案的手续，这一步不要拖。
1: 嗯，
0: 对。第八步就是把刚才咱们所提到

0: 那些有的证据把它归档好。对对，
1: 八步，就是一个非常标准化的离职的流程了。
0: 对对对，是的，
1: 我们一直在讲企业的风险哈，那我们回来说一下，对劳动者来说，辞职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
0: 那对劳动者来讲的话，首先第一就是尽量是不要口头辞职，还是要用书面化的一个表达，就是比如说邮件啊、微信啊这些可以留痕的一种方式。第二个就是你的辞职理由要慎重去填写，如果是主动辞职就主动辞职，如果是非主动辞职，那建议就是在填辞职申请表的时候，这一点要确认那个勾选要怎么勾选，就是原因要怎么写。因为如果你现在在提离职的时候提到的是主动辞职，后面如果反应过来，哎呀，我这不是主动，我是被迫，那你要求这个被迫的经济补偿难度会很大。对，那如果确实是因为公司拖欠工资啊这些原因的话，要明确写清楚，不要写个人原因。对，第三点就是不要不辞而别了。这一点我是不建议员工去不辞而别的，因为对公司再不满也不要直接消失。对，第四点就是交接就是也要留痕。对，这一点对员工来讲也重要，对公司来讲也重要。第五呢，就是你的工资和离职证明要及时的跟进。对，
1: 所以我们就说即便是想辞职也不能是一句我不干了它就结束了。
0: 对对对，辞职呢是劳动者的合法权利，但是这个权利也要行使的依法规范。
1: 那我们最后就说一下这个对企业有一些什么总结性的建议吧，也梳理一下。
0: 企业在处理员工辞职的时候话，企业在处理员工辞职这一个事情上面，其实我可以总结成四句话。第一个就是辞职它不是审批制，公司不能靠不批准去无限的拖延。第二个就是手续办理需要及时，不建议拿来当谈判的筹码。第三点就是损失可以主张，但是不能乱扣工资。第四点就是离职原因必须要留痕。那很多劳动案件里面，很多钱不是因为企业一定要赔，而是因为企业没有证据。所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刚才说到的每一步最好都有对应的文件和证据去进行一个留存。
1: 这句话特别重要，就很多钱不是一定要赔的，而是因为没有证据，然后所以
0: 导致
1: 要赔。其实今天我们整期节目围绕着员工辞职聊了很多的问题哈，就包括这个公司能不能不批电子辞职是不是有效啊，员工反悔怎么办呢，服务期违约金啊，然后包括特殊待遇返还呢，30天通知期啊，不辞而别呀，工资能不能扣发呀，离职手续怎么样去办理呀。我觉得很全面，但是我有一个感受就是，辞职这件事儿看似很简单，你就觉得我不干了，你就放我走呗，是不是？但是其实这背后有很多很多的法律细节，而且有些细节如果是说注意不到位的话，就很容易我们说出现本来不用赔，但是后面你需要赔
0: 的
1: 情况，
0: 是的
1: 或者通过各种形式让自己变得很被动。那么也特别感谢今天尹律师跟我们做了这么专业的一期分享哈，也相信各位听友听过这期节目之后一定是收获满满的。还是那句话，希望我们永远都用不到，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法律方面的知识，然后用它更好的来保护我们自己的合法权益。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只是因为
1: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一零四点三，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同学你好，
3: 同学你好，
4: 同学你好，
5: 同学你好，
6: 同学你好，
7: 同学你好，
8: 欢迎来到人寿同学会。
1: 少年学习时，我们这样学。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城北小学5年级16班的鲁西蒙。
10: 我是城北小学3年级2班的涂明伦。
9: 在汪洋镇，如果说铁佛寺沉淀着千古文明，那么那些家喻户晓的名优特产则蕴含着深厚的美食文化底蕴。
10: 一进汪洋镇，大街小巷、门市商场，凡是销售食品的地方，干巴牛肉都是以主角的姿态登场。无论麻辣还是五香，那飘荡在空中的味儿，定叫人欲罢不能。
9: 干巴牛肉是汪洋镇的土特名产，它是按照严格的标准选取的优质鲜牛肉，经过腌、烤、炒数道工序制成的牛肉干，油润泛红，条粒成型，食香化渣，麻辣爽口，南北风味，老少适宜，具有芳香浓郁、纯正醇厚、余味悠长之独特风格。
10: 干巴牛肉始创于清代乾隆年间，距今300多年的历史。创始人石氏夫妇系江南人士，以生产干巴牛肉为生。说起这石氏夫妇与美食，还有一段有趣的传说呢。
9: 相传某一天，乾隆皇帝微服私访来到江南一店子，突然电闪雷鸣，天降大雨。乾隆进店小憩，石氏夫妇烘出干巴牛肉于桌上佐餐。乾隆一闻，食欲大增，食后感觉麻辣爽口，回味香甜，不由得一身清爽。龙年大月，雨过天晴，信步出外，仰天叹曰：“雷雨阻架腰垫子，石翁捧出牛干巴，食尽方寸瑶池味，不枉江南走一春。有朝再来腰垫子，一斤黄金换一斤。”乾隆回宫后，宣石翁进京，御赐名为干巴牛肉。清末明初战乱，石氏后代流亡汪家场，今汪洋镇定居。生一女同清河源老板张氏通婚，从此代代相传。

仅有两家。解放后，汪洋街上仅有的两家干巴牛肉店也纷纷转营开业。眼见这汪洋干巴

0: 羊。以前汪洋干巴牛肉只有麻辣味的，但因为要远受各省，为了满足不同顾客的要求，便自主研发出了五香味。从此五香麻辣味俱全的干巴牛肉便闻名遐迩，且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同时如今汪洋干巴牛肉厂从一个小小的家庭作坊，已扩展成了当今眉山市规模最大的牛肉食品厂了。随之而来的是干巴牛肉品牌的增多和品牌效应的增强，而新世纪网络销售的快速发展又为干巴牛肉扩展了最广阔的前景。
1: 烂饼子也是汪洋镇知名的土特产，原产于汪洋镇，汪洋传统四大特产之一。它起源于清朝末年，主要用小麦粗粉加少量红糖烤成一种薄饼，起锅易碎易烂的饼类，俗称烂饼子。此饼色则金黄，味道香甜，逐渐从民间煎馍烧饼中脱地而出，深受人民喜爱，曾获四川省食品节土特产一等奖。
0: 解放后，汪洋供销社糖果厂传于民间的烂饼子绝技合作化，用小麦精粉做原料，加以红糖，再经撬锅手工烤制而成，其口感风味独特。80年代后期，汪洋烂饼子由王树江兄妹继承和发扬，在古老的手工撬烤基础上，采用优质小麦特粉，配以优质红糖、橘红、香精等，通过现代电脑烘烤而成，在原有特色香味的基础上，突出了形的造就。此饼食用可口，入口化渣，香脆爽口。
1: 不信，每至中秋节，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何种情节，面对市面上琳琅满目、各种品牌、各种口味的月饼，人手人首先要购买的就是汪洋烂饼子呢。
0: 汪洋百姓对大豆可谓情有独钟，早年间几乎家家户户都要种植大豆，而且每户自备有磨盘，风气盛极一时，而由豆腐干、豆花、豆浆、豆腐等一系列繁衍生出来的大豆制品味道尤为独特。
1: 干式豆腐的再加工制品，咸香适宜，硬中带韧，久放不坏。豆腐干营养丰富，含有大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还有钙、磷、铁等多种人体所需要的矿物质。豆腐干在制作过程中会添加食盐、花椒、大料、干姜等调料，既香又鲜，久吃不厌，被誉为素火腿。豆腐干是佐酒下饭的最佳食品之一，也便于旅途携带和使用。豆腐干有卤干、熏干、酱油干等，是宴席中拌凉菜、炒热菜的上乘原料。
0: 说到了汪洋豆腐干，那就不得不说说汪洋豆花了。
1: 汪洋豆花是汪洋美食的代名词，遍布汪洋大街小巷。县城主打汪洋豆花的饭店也随处可见。汪洋豆花鲜嫩适口，

0: 特别是蘸水味道特棒，极富地方特色。若是在单位加班来不及做饭，或者偶尔一次家庭小聚，当你入座店内看到那热腾腾大铁锅里的不老不嫩白白亮亮的豆花，你对服务员说出的第一句话便是：“老板，先来两碗豆花。”
1: 所以无论是干巴牛肉还是豆腐干、豆花板、烂饼子，作为传统的美食文化，必将成为汪洋镇一道最亮丽的风景。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的声音。
1: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1: 阴雨天的街头，常能看到行人裹着深色外套，撑着黑伞，匆匆赶路。可这样的穿着在雨雾朦胧的环境里，很容易和灰暗的背景融为一体，成为车辆视线里的隐形人。而选择亮色衣服出门，能大大降低被忽视的风险，给出行多添一层安全保障。尤其在傍晚或清晨的雨天，天色本就昏暗，加上雨水在路面形成的反光，车窗玻璃上的雾气，司机的视线会比平时差很多。若行人穿着黑色、深灰色、藏蓝色等深色衣物，站在路边等候过马路时，司机可能直到距离很近时才发现。若走到没有路灯的乡间小路或施工路段，深色衣服更是会完全融进夜色里，稍不留神就可能发生意外。更别说暴雨天气，雨幕会进一步缩短司机的观察距离，深色衣物的辨识度会更低，意外发生的概率也随之增加。相反，亮色衣服在雨天就像移动的警示灯，红色、黄色、橙色等高饱和度颜色，能在雨雾中快速吸引司机的注意力，哪怕距离较远，也能让车辆提前预判行人位置。带有反光条的外套、背包或雨伞，在车灯照射下会发出明显反光，夜间雨天的辨识度更高。行人的安全不仅需要司机谨慎驾驶，更需要通过穿着主动提醒车辆，让自己被清晰看见。

0: 才能在湿滑的路面上安心行走。
1: 健康生活家，健康小卫士，跟你说科普。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小孩子喉咙沙哑，也就是咽喉沙哑，是多种原因引起的，家长们需要根据以下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必要时带孩子去医院治疗。如果是声带拉伤导致的，多是因为小孩喊叫或者哭闹声音过大，这种时候让孩子闭嘴休息，可以通过听音乐缓和情绪，饮食上多吃苹果、番茄等维生素含量高的水果，减轻喉咙的负担。喝水过少也会导致咽喉黏膜得不到滋养，引发沙哑，建议孩子一天保持2000毫升的饮水量，通常沙哑症状会有所改善。上呼吸道感染也会导致咽喉沙哑，而且会伴有咽痛，尤其是小孩体质多弱，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抗病毒口服液，急性

0: 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我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我们深圳是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偏北气流的影响，这局地的气温呢、直冲37度，那高温的橙色预警信号目前是生效当中的。当前呢，台风已经在浙江省的台州市登陆了，虽然不直接影响深圳，但是它外围的气流仍然是主导着我们本周深圳的天气。那深圳的天气呢，确实在今天啊也会有这个炎热的情况，全是炎热。我们来关注啊，今天白天呢是晴天见多云的，局地有短时的雷阵雨，最高气温呢36度左右。那中北部和人口比较密集的区域呢会再高1到2度。今天夜间啊，就是今天白天到夜间都是晴天啊，有轻度的灰霾。明天呢白天也是多云的，晴天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5度。中北部或人口比较密集的区域呢会再高1到2度，天气酷热到炎热。12号到13号多云见阴天，间中有雷阵雨，白天比较炎热。14号到16号阴天见多云，雷阵雨会增多，局地是会比较大，高温有所缓解。这两天呢大家还是要持续做好高温的防御啊。所以呢其实这个天气热，整体来说我们的舒适度就会降很多。那到13号左右呢，这个因为雷阵雨的天气增多了，持续的高温呢会有所消退，所以整体来说会舒服不少。所以目前来说呢，我们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当中的，大家中午前后尽量减少啊户外的一些活动，注意补水防晒，预防中暑。那户外的高温作业人员啊，优先还是避开11点到15点这种比较高温的时间段外出。在刚刚过去的7月份，我们深圳的天气被降雨包月了这两天确实太阳反攻了这段时间，但是天气转为炎热暴晒。那防晒呢又成为了大家出门的必修课，但很多人不知道，其实防晒的意义远不止说防晒黑。世界卫生组织呢已经将紫外线辐射列为1级致癌物了。如果我们长期暴露在这种比较暴的比较大的太阳之下，不仅会加速皮肤的衰老，还可能会诱发一些恶性的这个皮肤肿瘤。那近日呢，记者也采访了我们深圳市皮肤病医院及罗湖区疾控中心的一些专家，梳理出了一些科学的防晒要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那我们深圳市皮肤病区皮肤病医院的郑医生他就说，长期的紫外线暴露就容易导致皮肤的光老化，出现松弛皮肤的皱纹色斑包括严重的时候会诱发一些日光性的角化病，甚至是基底的细胞癌、鳞状细胞癌等等这样的皮肤的恶性肿瘤。那太阳光当中到达地面的紫外线分 UVA 跟 UVB 这两类， UVA 呢是悄悄让皮肤变黑长斑老化， UVB 则直接会造成晒伤晒红脱皮。科学防晒呢其实是目前最经济有效的抗衰和防癌的手段。那我们的孩子也要防晒哈，而且要分年龄。深圳市皮肤病医院的医生朱医生介绍说呢，0到6岁的婴儿皮肤比较娇嫩，他的代谢能力会弱一点，不建议使用防晒剂，以物理遮挡为主，避开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这种紫外线比较强的时间段出去。那6个月以上的儿童外出呢应该涂抹防晒霜，单次严重晒伤可能 大面积会增加成年之后皮肤病变的风险。他提醒说

儿童应该优先选择以氧化锌或者是二氧化钛为核心的纯物理防晒霜， SPF 30加或者是 PA 3个加的以上的啊，没有香精酒精配方，出门前15到20分钟涂抹，户外每2个小时补涂一次。值得注意的就是呢，儿童防晒霜不需要专门卸妆，用温和的儿童洁面产品或者沐浴露清洗就可以了。那罗湖区疾控中心啊理化检验科的副主任技师啊赖技师他就说，我国呢允许使用的防晒剂共有27种，包括25种化学防晒剂跟2种物理防晒剂啊，在2027年1月1号的时候将会被调整为26种啊，其中的化学防晒剂是24种。那化学防晒剂啊肤感轻薄，但可能会刺激到敏感肌，物理防晒剂安全性高，适合儿童、孕妇及敏感人群，但是呢，这个厚涂啊容易泛白、搓泥，所以专家也说，防晒剂具有着疏水亲脂的特性，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代谢，过量的使用或者是使用不合规的产品，也有可能会存在一些健康的风险，所以防晒应该优先，我们说伞呐、帽子呀、太阳镜啊这种硬遮挡，而非单纯的依赖防晒霜。那专家也总结了一个防晒 ABC 的法则， A 呢就是避开上午的10点至下午的4点这种紫外线强度比较高的时间段外出， B 呢就是使用遮阳伞啊、帽子呀、眼镜啊、防晒衣这样遮挡， C 就是正确涂抹防晒霜全脸大概约1元硬币大小，出门前的15到20分钟涂抹，每3个小时、4个小时要补涂，出汗呢、游泳之后啊，应该立刻补涂。那判断防晒霜是否需要卸妆，可将防晒的这防晒霜啊，我们把它滴入清水中搅拌，能溶解的用普通洗面奶清洗就可以了。那这个防晒霜滴到清水当中，它不溶解的，需要你用卸妆的产品。那专家也说了，防晒是一项长期的健康投资，与其就是等到出问题了我们再去补救，那不如说从现在开始注意防护。确实我们深圳的天气呢比较热啊，刚才我们也关注到了，在昨天应该是8月8号前天啊的9点的时候，我们深圳市气象台呢将全市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就升级为了橙色，所以这两天的天气会比较热，而且这个信号呢可能还会再持续1到2天，大家一定注意防暑降温啊，做好防暑降温啊，高温时间段呢尽量避免外出的活动，有条件的地区呢可以开放一些避暑的场所，那大家也要注意用电安全，防范因为电力设备负荷过载所引发的一些火灾情况，那我们家里的一些老旧的插头之类的大家也要检查一下。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高温天气呢，很多人发现说自己的睡眠质量好像在悄悄地打着折扣，明明很困却翻来覆去的睡不着。那凌晨早早就醒来啊，想再次入睡也比较难，睡眠浅容易醒。那很多人都会把这些问题归咎于说，要不是我想太多了。但是睡眠医学临床的一些观察数据显示，夏季睡眠障碍的诱因其实远比大家想象中的会复杂很多。那高温天气啊，有哪些睡眠的困扰呢？我们来说说一些案例啊。这个38岁的陈女士呢，她是一名企业的中层的管理者。进入到三伏天之后呢，她遇到了一个困扰，就是说每天凌晨三点左右都会醒来，然后脑子异常的清醒，工作上的事儿、家里的事儿，一股脑的都会涌出来，最后睁着眼睛熬到天亮。最初呢，他以为这可能是工作压力大所导致的，但休息的时候呢，他依然会准时早醒啊，白天也感觉昏昏沉沉，注意力明显下降。那早醒其实也是夏季高发的睡眠问题之一，典型的表现呢，就是比平时会提前一到两个小时醒来，而且没有办法再次入睡，常常伴有说清晨情绪会比较低落啊，这个跟夏季的日照时间延长直接相关。日出时间提前，我们知道这个晨光会透过我们的窗帘照射在我们人体上，会抑制大脑褪黑素的分泌，那提前启动了我们的生物钟。在本身睡眠比较浅、情绪敏感的人群当中，夏季的早醒现象就显得格外突出了。啊，这是一个啊，还有我们说说这个案例啊，这个是睡不着啊，入睡困难户属于刚才那个是提前醒。入夏之后呢，26岁的程序员小周啊，作息彻底被颠倒了。他晚上12点啊，倒在床上毫无睡意，刷手机到凌晨2-3点才能勉强睡着。第二天被闹钟强行啊叫醒。那日常工作的精力呢，有的时候靠咖啡硬撑。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熬夜熬习惯了的人，但尝试早睡的时候躺到凌晨2点，他依然是清醒的。越是强迫自己入睡吧，他越是感觉到焦虑。还有你看，这夏季入睡困难的重要原因核心就是我们的体温下降延迟。那入睡呢，需要人体的核心体温啊降低 0.5 到1摄氏度。如果是在高温的环境当中啊，就是你房间卧室的温度比较高的情况下，身体散热变慢，核心体温居高不下，那入睡的潜伏期就会显著的增长。同时呢，夏季傍晚日照充足，生物钟会向后推迟，很多人不知不觉会形成一个晚睡晚起的延迟型的睡眠的一个情况，看似主动熬夜，实则是生物钟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进行了偏移。这是一种。还有我们再来说说，就是睡眠啊比较零碎。52岁的张阿姨呢，一到夏天就睡得不踏实，一晚上醒几次，稍微有点动静就被吵醒了，醒来之后一身的汗，翻来覆去很长时间才能再次睡着。她总是觉得自己呢一整夜都没有睡沉，白天疲惫不堪。张阿姨的睡眠手环监测数据也显示，睡眠总时长虽然有7个小时，但深度睡眠啊就是严重不足。这也是一个典型的睡眠连续性变差的情况，也是夏季比较普遍的睡眠困扰。那高温会让夜间的叫醒次数增加，尤其是我们在快速眼动睡眠期，对温度特别敏感。那环境温度超过26摄氏度的时候，可能我们深睡眠的时长会明显的缩短，浅睡眠跟叫醒期在整个睡眠周期的占比会升高。很多人感觉说，虽然我们睡着了，却仍然感觉好像没有休息好，本质上就是睡眠结构被高温天气破坏，那睡眠质量下降。 那很多人出现了一些睡眠问题之后呢，的第一反应就是说自己是不是心态不太好了，或者说哎呀，是我可能思虑过多了。但是临床的数据显示呢，夏季睡眠问题是环境、生活方式、心理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那高温与光照会对于睡眠造成一些重要的影响，温度是影响夏季睡眠的重要因素，夜间环境温度如果太高，身体散热的负担就加重了，核心体温下降缓慢，不仅入睡难，还会频繁地打断深睡眠。那研究显示呢，当我们卧室的温度超过28摄氏度的时候，睡眠效率会下降 15% 以上，深睡时长减少 20% 到 30%。光照时间同样也是关键的，你像夏季日出早日落晚，自然光照的时间比冬季会长3到4个小时。那早晨的强光会让我们的生物钟提前，傍晚的强光则会让我们的生物钟延后，这种双向干扰容易造成睡眠节律的紊乱，也是我们早醒跟晚睡同时高发的原因。我们再来说生活方式，有的时候不经意的一些习惯确实偷走了我们的好睡眠。夏季很多日常习惯恰恰就是我们睡眠啊的隐形杀手，比如说冷饮、夜宵、烧烤类的食物，你摄入过多会加重肠胃的负担，或者睡前你喝了大量的水也会增加你夜尿的频次。浓茶、冰咖啡、奶茶当中的咖啡因，它半衰期有的比较长，即便你中午喝的仍然可能会对于夜间的睡眠造成一些影响。那运动方面呢，不少人在夏季会选择夜间运动，但如果说你运动的时间过晚，强度比较大，会使得肾上腺素水平升高，那我们的核心体温还是会上升，短时间内难以平复，对于睡觉来说啊，对于入睡来说都是不利的。我们再来说心理因素，夏季情绪中暑拖累睡眠啊，也时有发生。那高温本身也会增加像烦躁、焦虑情绪。那如果是面临工作或生活的困扰，那心理压力叠加生理的不舒服，很容易就出现了越热越烦，越烦越睡不着的情况啊，就让你特别的躁，对吧？我们需要明确的就是呢，大多数人的夏季失眠是多种因素相交叉的结果所导致，或者说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所导致的。那单纯把睡眠问题归咎于说可能想太多啦啊，可能反而会增加我们的心理负担，加重睡眠的焦虑。控制好我们啊卧室的温度很重要啊，那我们想打造一个帮助睡眠的啊这个微环境就很重要了。例如最佳的睡眠的温度呢是20度到24摄氏度啊，然后建议呢我们睡前1到2个小时把空调开好，房间的温度降下来。那入睡之后可以通过自动设置将空调的温度调至26摄氏度左右，避免直吹。还有我们可以做好避光的啊工作，更换那种遮光效果比较好的厚的窗帘。那凌晨早醒之后不要看手机啊，不要开灯，保持黑暗的环境有助于再次入睡。还有就是我们的床品，选择纯棉的、亚麻的这种透气性比较好的床品，避免不透气的化纤的面料。那枕套啊、床单呢，都建议定期的清洗或者更换。还有就是稳住你的生物钟，我们尽量在固定的时间入睡，固定的时间起床，建议周末或者工作日的作息时间偏差啊，不超过1个小时。那午睡呢，也别睡太久。夏季啊，其实很多人啊，中午容易犯困。那午睡呢，我们可以补充精力，但是时间控制在半个小时啊左右，而且下午3点之后就别再睡了啊，否则你好不容易积累的这点困意啊，全都消耗尽了。再有就是调整你的作息，如果已经形成了晚睡的习惯，我们建议尝试15分钟法则，就是每天提前15分钟，循序渐进。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生如夏花，眼里总有光芒。星河滚烫，你是人间理想。

0: 大家好，这里是深圳市宝安区保健中心健康宣教平台，我是深圳市宝安区中医院周海医生。立秋养生要益气护肺养阴润燥，经过了大暑节气的湿热熏蒸，自然界的阳气呢逐渐走过了全年的顶点，开始逐渐的收敛下坡。在这个大自然阳气逐渐潜降的过程中，我们迎来了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中医经典《黄帝内经》认为，人与天时相应，人的生活起居、饮食习惯与大自然的气机状态啊，应该相互的适应，从而有利于促进身体的健康状态。根据中医五行理论，秋季在五行属金，对应中医的五脏为肺脏。立秋以后，也就进入了养肺的好时节。人体一呼一吸之间，都需要通过肺脏与大自然进行交互感应，所以呢，肺脏又称为交脏，容易感受风寒热燥痰湿等病邪的侵袭。因此立秋以后，我们要多注意保养肺气，通过养肺在加强体表的胃外功能的同时，能够使人体内在的水液道路保持通畅，比如避免痰湿的堆积，对人体的气机更好地运转起来，从而顺应大自然的气机规律。对于烟民朋友，秋季也是戒烟护肺的好时候，平时可以在家中煲煮百合清金茶，其中百合浙贝具有凉润肺脏的作用，桔梗和甘草能够清咽利喉，缓解我们肺脏系统开窍于体表的时候它在咽喉部位的症状。诸药配合煲煮当作茶饮，能够减轻烟草的热燥，弥补肺脏阴分的耗损，延缓由吸烟引起来的咽干、咽痒、喘嗽等慢性咽炎及呼吸道病症。对于久病肺气亏虚者，如肺结核、支气管扩张等，或者外感风燥、热邪而咳的朋友，这段时间建议您在家中使用雪梨一枚，把它去了皮切半，把里边的核去了，两边壶里边各放两粒冰糖，一同放在盘子里，隔着水加热一个小时左右，把它吃掉。当然也可以使用的中药膏方桑杏雪梨膏或秋梨膏，能够起到补益肺气、润燥止咳的作用。以上呢，就是我对立秋节气的养生分享，供大家参考，感谢您的聆听。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刚才呢我们聊到哈，就是在夏季可能很多人会出现一些睡眠的问题，要不就是早醒啊，要么就是睡不着，要么就是这个睡眠不够有连续性。那如果说想要安睡，那我们的就是叫房间的温度啊，包括我们的床品啊，对吧？遮光啊，固定的时间入睡啊，都很重要。那午睡呢，也最好别睡太久。那我们睡前3个小时，尽量呢就不要大量的进食啊、饮水啊，就是然后晚餐尽量清淡一点点，吃到7-8分饱。那下午2点钟之后，尽量不喝咖啡、浓茶、奶茶这类含有咖啡因的饮品。提神可以考虑饮用一些薄荷水啊、柠檬水。最佳的运动时间啊，其实是傍晚这个时间段，就你睡前4个小时之前，就睡前这4个小时尽量就不怎么运动了啊。如果说只能说晚上运动，我们可以选择是散散步啊，然后做做瑜伽呀。运动之后留足让身体逐步降温的这个时间段。 还有就是我们睡前给自己的身体啊，要有一个清晰的睡眠信号，例如说给手机设置一个睡眠的边界，限定你的手机使用时长。睡觉的时候呢，把手机放到伸手够不到的地方，我们从物理的距离上来切断睡前刷手机的可能性。再有打造专属的睡前仪式啊，泡泡脚啊，喝个牛奶呀，听点白噪音呐、啊，建立睡眠固定的流程，让大脑形成现在该睡觉了啊这样的一个条件反射。还有就是呼吸放松的练习啊，有的时候呢，就是别和睡觉来较劲儿啊，就是接纳你的睡眠波动。因为季节的更替，它所带来的轻微睡眠波动是正常的现象，偶尔一晚睡不着对身体影响不大，那过度焦虑反而会让失眠的问题持续存在。不强迫自己入睡啊，那睡眠其实也是一个自然发生的生理过程，越强迫自己入睡啊，你感觉就会越清醒，躺在床上的时候呢，也不用刻意追求睡着，保持放松的状态啊，会更加容易自然入睡。但如果说你的睡眠确实困扰到你了，那我们还是建议你可以寻求啊这个医生的帮助啊，中医呀、西医呀都可以啊，只要是你觉得比较放心的啊、妥当的，我们去就医啊，吃点中药或者是调理调理，也许呢你会发现，哎，好像睡眠这件事情又变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聊聊啊，家里的这些灰，其实我也非常的奇怪，明明打扫完的啊，为什么你这灰啊，就是例如阿姨可能刚拖完地，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你光脚去踩，保证还是有灰的，对吧？那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一天没开窗啊，这家里的灰怎么这么多呢？哪来的呢？那很多人也会认为说呢，灰尘都是从房间外飘进来的，但实际上灰尘远比我们想象中的复杂，它们的来源也多种多样。有近三分之一的灰尘其实本身就属于室内，即便你紧闭门窗，它依然会出现。而剩余的三分之二的灰尘呢，它确实是源于室外，但是想通过紧闭门窗就把所有的灰尘挡在门外，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啊。那我们先从卧室内的灰尘说起。那卧室内的灰尘它都来在哪儿？来自于哪儿呢？一，我们人体的自身啊。第二，螨，就是尘螨微生物。第三，各种纺织物。第四，厨房烹饪啊。第五，建筑啊装饰材料的自我损耗。其实卧室灰尘最主要的来源之一就是我们自己了。人体的皮肤呢，其实它时时刻刻都在更新着。那一个成年人每天会更新几亿个皮肤细胞，重量超过一克。那一年下来掉落的皮肤细胞啊，会超过半斤。这些脱落下来的皮肤的碎屑非常细小，它会飘落在我们。

房间的各处，那就成了灰尘。所以只要有人在家啊，你就会不停地掉渣。当然了，如果说你家里在养了一些小宠物，它们也同样会源源不断地掉渣渣啊。但这些都是我们室内灰尘的重要来源。还有啊，既然有了皮肤的碎屑，好了，以它们为食的尘螨自然也不会少，它们的排泄物以及残骸同样会为家里的灰尘贡献出它们的力量。当然，细菌、真菌也不会放过这些营养来源，在这里它们都会繁殖壮大。还有家里的各种啊布料、制品、床单、窗帘、被褥、衣服，这些都是室内灰尘的来源。在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人体以及这些物品之间会相互摩擦，都会让肉眼难以察觉到有一些细小的纤维的释放到空气当中。那这些小纤维也会化为尘埃啊，潜伏在你的家里。还有我们在做饭的时候，即便你打开了抽油烟机，依然可能有少量的油烟会飘散到周围，它们往往还黏糊糊的，会形成非常顽固的灰尘聚集区啊。我们家也有这个困扰，就是我会发现吸油烟机永远是来不及吸的一些油渍会飘散到客厅当中。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做开放式厨房的人，他要么不做饭，要么他的吸油烟机得多强大啊。我们再来说建筑或者装饰材料的自我损耗。除了房间里的人啊活动所带来的灰尘，那房间本身也在生产着灰尘。墙面的涂料、石膏、木材、密度板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都会发生一些轻微的氧化和风化，产生极其细微的颗粒。油漆啊、胶水啊，这些材料也在固化和老化的过程当中，也可能会持续释放一些微粒。还有家里的地板，在摩擦的过程当中也会产生木屑等颗粒。那如果是瓷砖，那瓷砖的接缝处的填缝剂，它也会慢慢的有一些粉化出现。所以你看，房间里的各种物品以及我们啊的人，我们自己啊，还有宠物，都是灰尘的生产者。除此之外呢，即便你紧闭门窗，室外的灰尘会以各种各样的方法进入到我们的室内。首先，像我们门窗啊的这种缝隙，虽然在我们看来关紧了呀，但是对于 PM10、PM2.5 这样直径只有几微米的颗粒来说，窗户和窗框之间的缝隙、门与门槛之间的缝隙都是非常宽敞的。另外，除了门窗，灰尘可以从一些排风管道啊、空调管道啊、墙体之间的缝隙钻入室内。还有我们人员的进出，每一次有人从外边回来，哪怕只是开门很短的时间，也会让外部的空气带着一些灰尘进入到室内。而且除了空气当中的一些灰尘，从外面回来的人也会成为灰尘的搬运工。我们在室外，空气当中的各种微粒可以附着在我们的衣服上、头发上，鞋底也会沾满路面上的一些尘土，这些都会随人一起进入到房间。还有你从外面带回来的一些快递纸箱上同样沾着一些灰尘，打开它们的时候啊，掉落的渣渣这是肉眼可见的，对吧，也会贡献大量的灰尘。所以我的快递都是在驿站拆完再拿回家。所以你看，我们即便是关上了门窗，确实能够减少一部分的灰尘进入到室内，但想通过这种方法杜绝灰尘几乎不可能。那灰尘啊，我们还是要最好及时的清理啊。那我们刚才提到了灰尘的组成非常的复杂，里面难免会有对健康有害的成分，比如说尘螨的残骸以及排泄物就非常容易导致过敏。另外，室内的一些家具、沙发这样材料里边的一些阻燃剂呀、微塑料啊、外来的颗粒物啊、重金属啊，以及其他可持续性的排放的一些污染物都会隐藏在这些灰尘当中。那这些灰尘在我们走动或者空气流动的这种扰动之下，可能会重新的进入到空气当中，通过皮肤、口鼻这样的方式进入人体啊，让有害的一些物质在人体当中富集。特别是对于婴儿或者宠物啊，有这样的就是家庭成员的家庭来说，婴儿和宠物的啃啊各种物体的表面的时候，更容易把这些灰尘吃到体内。所以面对于这些啊，就是每天都会冒出来的灰尘，我们最好都要及时的来清理清理啊。有一些办法能够减少我们的工作量，什么呢？比如说房间里我们可以开着空气净化器啊，可以把那些随风飘起的灰尘啊附着在它的这个滤膜上，在进门之后啊，我们立

可换鞋啊，快递纸箱呢，它只留在我们的玄关处，不带入室内，这些都能减少灰尘的来源。当然了，我们不可能生活在一个绝对没有灰尘的空间里啊，但是呢，我们只要及时的清理这些无孔不入的灰尘，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毕竟与灰尘共处，其实本身来说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家，您的生活健康小助手。在这里，我们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只聊您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动的、歇的，我们都给您最实在的建议。每天一段贴心科普，让您在忙碌的生活中

也能轻松掌握健康密码。从厨房到健身房，从办公室到卧室，健康无处不在。和健康生活家一起，让生活更美好。别把拉肚子当小病。夏季如何预防肠道传染病？公众号国家疾控局。夏天来了，烧烤、冰啤酒、凉拌菜让人胃口大开。但你是否有过吃完不久就开始上吐下泻、肚子疼的经历？这很可能是肠道传染病找上了门。如何科学预防夏季肠道传染病？我们为大家梳理了一份健康小贴士，一起来看看吧。哪些病原体会导致肠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是病原体经口侵入胃肠道，通过破坏肠黏膜或释放毒素等方式，引发一系列临床症状的一组疾病。其罪魁祸首主要有以下三大类：细菌、霍乱弧菌导致剧烈水样泻，危险性高；致贺氏菌引发细菌性痢疾；大便带粘液脓血，沙门氏菌常藏在未煮熟的鸡蛋、鸡肉里，副溶血性弧菌。生食海鲜或接触海水的人要当心等。病毒，诺如病毒传染性极强，一出手就放倒一群人。轮状病毒最爱攻击儿童等，寄生虫、阿米巴原虫、引孢子虫等。传染源和传播途径是什么？肠道传染病的传染源包括患者、病原携带者以及感染或携带病原体的动物。肠道传染病主要以粪口途径传播，具体可通过被污染的水、食物、接触传播，如被污染的手机物品，以及通过苍蝇等媒介生物进行机械性携带传播。主要临床表现有哪些？肠道传染病的主要临床表现通常在感染后1到3天出现症状，短则几小时，长则一周。典型表现是腹泻。最核心的症状表现为大便次数增多，可能呈稀水样、粘液样，甚至带血。恶心、呕吐，部分病原体会导致剧烈呕吐，尤其是诺如病毒，腹痛，多为肚脐周围或下腹部绞痛，发热，部分患者可伴有发热。脱水，这是最危险的并发症，表现为口干、眼窝凹陷、尿少、乏力，婴幼儿可能哭食无泪、前行凹陷。如何治疗和预防？治疗的核心原则是对症支持，及时补液。补液是第一药物，口服补液盐是最佳选择，能同时补水和电解质。如严重脱水，需静脉输液。饮食调整，暂停食用油腻、生冷、高糖食物，可吃白粥、烂面条。合理用药，病毒性感染一般不用抗生素，细菌感染需医生判断后用药。益生菌有助于恢复肠道菌群，不要自行服用强效止泻药，可能导致毒素排不出去，加重病情。及时就医，如果出现发热、便血、严重腹痛、意识模糊或脱水迹象，应立刻去医院。预防记住三句口诀：勤洗手、洗对时机、饭前、便后、处理生食后、接触宠物后等，用流动水把双手完全打湿，及时量洗手液或抹上肥皂，按照7步洗手法认真揉搓双手，揉搓时间不少于20秒。生熟分开，烧熟煮透，家中备2块砧板、2把刀，生熟分开切，不吃生鸡蛋、生海鲜，剩饭剩菜彻底加热，喝水烧开，刮过洗净，不喝生水。能削皮的水果尽量削皮，不能削皮的用流水冲洗，加淡盐水浸泡。此外，接种疫苗，如轮状病毒疫苗、霍乱疫苗，可为高风险人群提供保护。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响。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1: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0: 哦，好，谢谢。
1: 不会。
2: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FM 104.3，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2: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

0: 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2: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3: 哦，这太阳也太毒了，还好这路口红灯长，咱能歇会儿。
4: 你看那几个骑电动车的都直接过去了，咱们这绿灯还有十几秒就亮了，走快点多省事啊。
3: 可别学他们，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红灯就是安全线，哪能说闯就闯啊。上礼拜我妈去买菜，看见有个小伙子闯红灯，差点就和转弯的轿车撞上，俩人都吓得够呛，堵在路中间半天动弹不得。
4: 那不是没撞上吗？你看那穿黄裙子的大姐，车后座还带着个小孩呢，不也照闯吗？稳稳当当的，那比咱们在这等着强多了吧。
3: 稳稳当当也不行啊，你看那摄像头正对着呢，要是被抓到了还得去参加交通法规学习，多耽误事儿啊。
4: 哪能有这么巧就能拍到咱们呢？你看他左右看了好几眼才过的，多机灵啊。
3: 机灵不是这么用的嘛，你想啊，司机过路口都盯着红绿灯呢，红灯的时候谁会想到突然间窜出个人来呀？万一司机反应慢一点，或者骑车的没有把握好距离，多悬呐。
4: 嗨，麻烦，现在两边车真不多，你看那辆共享单车都往前挪了。
3: 别别别，前阵子市区宣传交通安全，有个案例就是非机动车闯红灯，虽然没撞上，但吓得正常行驶的司机猛打方向盘，差点撞到路边的护栏。你说这要是真撞了多不值当。
4: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3: 好像是刚才那个闯红灯的黄裙子大姐和一辆右转的电动车差点撞上，两人为这吵起来了，都堵在路中间呢。哎，你看那小孩吓得直往大姐怀里缩。
4: 哟，这还真出状况了，刚才看着还挺顺利的。
3: 哎，这就是侥幸心理的事儿，总觉得自己能避开，可路上情况哪能算得这么准嘛，真堵在那儿，不光耽误自己的事儿，还影响别人的通行。
4: 嗯，是我刚才想错了。
3: 知道就好，走吧，绿灯亮了，记住了，宁等三分不抢一秒，可不是说着玩的。
4: 嗯，我记住了。
3: 十字路口的红灯从来不是冰冷的禁令，而是衡量文明的标尺。当非机动车车轮碾过停止线的那一刻，看似跨越的是短短几米的距离，实则越过的是社会秩序的底线，埋下的是安全隐患的种子。或许有人觉得抢一秒是灵活机敏，闯一次无关痛痒，可交通规则的建立从来不是为了束缚自由，而是为了守护千万人的出行安全。试想，当骑行者带着侥幸心理闯红灯时，转弯的司机可能正专注于观察信号灯，行人可能正迈步走向斑马线，看似空旷的路面下藏着无数难以预判的风险。一次刹车不及的碰撞，不仅会让骑车人承受伤痛，更可能让两个家庭陷入困境。这样的代价远比等待几十秒的红灯沉重得多。在城市的交通脉络里，每一个路口都是重要的节点，非机动车的有序通行如同血液的顺畅流动，关乎整个交通系统的健康。当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宁等三分不抢一秒，当等待绿灯成为无需提醒的自觉，道路才能真正成为连接目的地的安全纽带。
5: 点火
6: 点火
5: 点火，
7: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8: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7: 快去保护丞相，
8: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7: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8: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

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北京时间的17:38，欢迎各位来到 FM 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周一的下班路上心情如何呢？这两天实在是太热了，家人们，我都觉得热到已经没有食欲了。周一的下班路上跟大家好好来唠一唠今天的新鲜事儿啊。开头先跟大家做一个小互动，就是问一问我们的听友朋友们，你们平时都会使用 AI 吗？现在不管上班写材料，学生整理笔记， AI 其实都可以搭把手，但好用的同时其实也藏了不少坑。所以今天在节目的开始呢，我就整合了一系列的这样的新闻，把 AI 的利弊和规范使用一次性的说透。当然也欢迎各位在后台跟小米实时互动，来说一说你们平时使用 AI 的频率是怎样的啊。咱们第一块先把 AI 相关所有的新闻整合在一块，就现在人工智能渗透我们的生活啊，救灾影视情感方方面面，好用但是它不能乱用，有正面价值也有不少风险，所以咱们就一条一条掰开跟大家聊明白。先从咱们每个人的日常说起啊，就现在刷热搜总是可以看到 AI 使用技巧，相信很多人都有刷到，很多人日常办公学习是都离不开 AI 了。那先来聊一聊普通人怎么合理利用 AI 呢？最近有个话题叫做建议每个人都用 AI 做的3件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这个热搜话题，但是确实是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不少网友表示，使用 AI 已经不局限于聊天这件事情了，而是通过它查找资料啊，归纳整理啦，修改文案啊，或者是有更深入的参与到工作生活当中。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始呢，先做个小调查，就是你们平时有使用 AI 的习惯吗？你们使用 AI 的频次是怎样的？你都用 AI 做了哪些事情？欢迎各位在后台找到我们的互动方式，搜索保安柔梅，跟小米一起实时互动啊。现在 AI 早就不是单纯说它是个聊天消遣的工具了，其实对于上班族来说，学生党来说，整理非常冗长的资料，梳理工作报告，润色一个文案，或者是规划一个出行清单，这些重复性的工作交给 AI 确实可以省下大把的时间，大幅提升做事的效率。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拎清主次，就是 AI 它只能做辅助工具，它不能完全代替人的独立思考，核心观点、原创思路、带有个人情感表达的内容，还是要我们自己来打磨。那如果凡事全盘依赖 AI， 长期下来就会弱化自己总结、写作、思考的能力。那大家呢，可以适度去借助这个工具来减轻我们工作当中的一些负担，但是啊，关键的决策、原创的输出一定要经过自己的二次核对与修改，做到科技为人所用，而不是被工具牵着走啊。那话说回来， AI 确实是降低了文字创作的门槛，可是偏偏有投机分子拿它编造市场虚假消息来收割散户，监管部门这一次处罚力度拉满。咱们好好聊一聊背后的市场底线问题。最近有个热搜话题，证监会严打小作文现象，投资者编期货市场小作文被罚48.5万。央视财经消息，近年来随着 AI 技术的普及，造谣门槛不断降低，这也困扰着资本市场。

近日，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就发布了一份处罚决定书，个人投资者孙某某借助 AI 工具编造传播纯碱期货的虚假小作文，传播之后借机获利了85,000。对此，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对孙某某行为作出处罚，合计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约48.5万元。今年以来，证监会系统已经公布了多起编造股市小作文的处罚案例。为根治资本市场的小作文现象，证监会从严从重实施行政处罚的同时，与网信、公安、司法等多部委协同共治，合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资本市场舆论环境。AI 快速生成文案图文的能力本来应该用来辅助我们行业的研究啊，整理客观市场的数据啊，但是却被少数投机者当成收割散户的利器，靠 AI 去编造虚假期货行情小道消息，刻意制造市场恐慌或者是炒作情绪来从中套利啊，又破坏资本市场的公平交易秩序，同时也让大量的普通散户蒙受财产损失。监管部门高罚啊，多部门联合整治，释放出了非常明确的信号，利用 AI 造谣牟利不存在任何侥幸的空间。咱们普通投资者也要擦亮眼睛，像网络上各类的股市期货小作文千万不要盲目的跟风，投资决策以官方披露真实数据为准，不轻信不转发未经核实的市场谣言。不转发未经核实的市场谣言，共同维护干净透明的投资环境。其实我们说，不光是资本市场，防汛救灾这种关乎群众生命安全的大事，也有人用 AI 篡改了官方的通知来博流量啊，换取这个关注。那么公安集中是曝光了典型的案例，大家刷到灾情消息，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多人编造传播涉汛网络谣言，公安机关公布了15起典型案例。AI 生成涉汛假消息被处罚，公安部网安局在前期2次集中公布了涉汛涉灾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的基础之上，在今天再次公布了15起相关案例。那这一次公布的案例涉及到广东、安徽、甘肃等地，个别网民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吸流，仍在恶意编造涉汛涉灾的虚假内容，有的甚至使用 AI 工具篡改当地政府发布的安全通知，严重干扰防汛救灾的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目前所有案涉属地公安机关均已对相关涉事人员依法行政处罚。防汛台风这类应急信息直接关系到大家的出行安全，居家避险安排容不得半点虚假。有些网友为了短视频点赞账号涨粉，利用 AI 修改官方公告，捏造暴雨洪水险情，看似只是一条短视频，实则它打乱了各地的应急部署，误导群众做出错误的避险判断，极端情况下甚至会耽误抢险救灾的进度，危险性是不容小觑。网络从来都不是法外之地啊， AI 更不能成为造谣的遮羞布，所以建议大家在刷到啊这个灾害相关的一些内容，第一时间要核对政府气象官方发布渠道，来源不明的图文视频咱们不转发不扩散，发现 AI 生成的虚假灾情谣言主动举报，共同守住网络应急信息的真实性。AI 不只有负面用法，影视行业已经把 AIGC 纳入到正规创作赛道了。百花奖开办了专属单元，大学生靠 AI 做出获奖动画，咱们也看看科技如何赋能文艺创作吧。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 AIGC 推优单元荣誉盛典8号在北京举办，那这是百花奖创办64年以来首次为 AIGC 影像开设了专门的征集通道。活动在一个多月内收到了2038件投稿，最终30部作品进入终审，24部获入围荣誉，6部获得百花 AIGC 的推优荣誉。其中由中传大三学生张博涵耗时2个月写剧本，再用1个多月做出的 AI 秦腔武声动画《一梦》摘得了最佳动画作品，《来世路》获得了最佳视效作品，《鲸鱼之歌》获最佳技术作品。

夜叉渡河获得最佳创意作品，失控获得最佳导演作品，断翘获得了最佳短片作品。百花奖设立 AIGC 单元并非孤立，今年六月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设立了 AI 片场单元，北京国际电影节也设立了 AIGC 电影单元。本届百花奖 AIGC 单元的终审评委之一导演周涛飞表示， AIGC 单元将会成为未来电影节的标配了。各大主流电影节陆续开设 AIGC 的专属单元，足以说明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影视创作合规成熟的辅助工具。那过去啊，作为对于这个动画特效其实需要庞大团队跟高额的成本，现在普通的学生借助 AI 就可以独立完成完整的短片，大大降低了文艺创作的门槛，给很多有创意但是缺少设备的年轻人提供了展示舞台。但从本次获奖作品也能看得出来， AI 只是画面特效的制作工具，而真正可以打动评委的其实还是剧本的内核、传统文化表达和创作者的创意思考。科技它可以简化制作流程，但是它没有办法去替代人的思想跟情感。未来的影视行业，人机协同创作可能会成为常态，那内容创意依旧是一部作品的核心竞争力。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104.3 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今天和大家聊到跟 AI 相关的话题，问到各位，你们平常用 AI 都有哪些使用习惯，都用 AI 做哪些工作呢？或者说来说一说你使用 AI 的频率是怎样的，都可以找到我们的互动方式，搜索保安柔媒，发送文字的方式，一起实时互动啊。我们继续来说 AI， 不少年轻人喜欢 AI 虚拟伴侣，觉得随时可以有人回应，可斯坦福的研究却给大家泼了一盆冷水啊！越依赖反而越孤独，咱们好好聊一聊情感陪伴的真相。尽管 AI 伴侣永远在线，永远回应，不会因为害羞而不语，但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警示结果是入手 AI 伴侣前请三思。科学家发现 AI 伴侣越陪伴，用户的孤独感反而可能会越深。科学家把 AI 伴侣比作是社交垃圾食品，它可能带来短暂的满足，但是却缺乏长期滋养情绪与幸福的能力。那只有那些因为热爱科技，乐于体验前沿技术而自豪的用户，才会从 AI 伴侣当中感到幸福，而真正拿 AI 当伴侣的反而幸福感会迅速下降，且动机越强幸福感越低，若再向 AI 倾诉敏感隐私，情绪体验甚至会更差。因此科学家建议 AI 伴侣应该设定使用限制，或引导用户转向真人交流，同时加强公众对潜在风险的认知，帮助人们在科技便利与真实情感之间找到平衡。AI 虚拟伴侣可以秒回所有情绪，不用争执，不会冷淡，短时间之内确实可以填补大家当下的空虚感，但这种陪伴是单向，没有真实共情的啊！机器没有办法体会到我们真实的委屈难过，只能很程序化的给出你一些安抚的话术。那如果你长期依赖这种虚拟的陪伴，就会慢慢弱化我们与人面对面的沟通，处理真实的人际关系的能力。那就像研究里说的啊，它就像社交垃圾食品，短暂快乐过后，你的孤独感只会加倍。有情绪烦恼，不妨多跟家人朋友线下聊聊天，真实的双向交流才能长久的治愈内心。 AI 只能当作情绪临时树洞，但是咱们千万不能替代现实里的人际陪伴哦。聊完 AI 各类的利弊，咱们把视线拉回到深圳本地啊，距离 APEC 大会还有整整100天，全程掀起了东道主热潮。比起横幅标语，普通人的暖心举动其实更能代表这一座城市的气质。那要说一座城市做好迎接盛会的底气，其实从来都不是花哨的宣传，而是每一个普通人的自觉。一位出租车司机自学多语种待客的故事看完就特别的暖心，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在深圳的街头有这样一位出租车司机啊，年过半百，没有请过英语老师，也没有出过国，但是他却说的一口流利的英语，靠着看电影自学，与外国乘客聊天，他硬生生把一辆计程车的方寸天地变成了国际会客厅。他的名字叫龙中良，是深圳计程车的一名老司机。作为 APEC 东道主城市，越来越多外国友人来到深圳，当人们坐上他的计程车时，总会被他友善的服务所感动。那他不仅能用多语种和外国友人打招呼，还会用英语向乘客介绍他所认识的深圳。人人都是东道主，这是深圳全民迎接 APEC 时掀起的城市热潮。那么今天 APEC 倒计时100天的指针是正式的拨响，如果此时你问一座城市准备好了是什么样子，深圳给出的答案不只是横幅与口号，还有那些不动声色但是却触手可及的变化。年过半百的出租车司机无师自通多国语言，主动向外国游客介绍深圳的风土，这件小事恰恰完美诠释了人人都是东道主这句话的内核。大型的国际会议、城市道路、场馆，这些硬件配套是基础，但是市民的包容、服务业从业者的友善才是最鲜活最有温度的城市名片。接下来的100天会有大量的海外宾客来到深圳，小到一次问路、一次乘车，大到商圈、景区的服务接待，

0: 们每一位市民的一言一行都会被外界看见，不用刻意的去造势，保持礼貌的包容、真诚友善的态度，用日常的温柔待客，就能向外传递深圳开放、多元、温暖的城市底色。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行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同时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雷阵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夜间有轻微的灰霾，气温29到36度，中北部及人口密集区最高气温再高1到2度，天气炎热到酷热，西风2到3级，相对湿度50%到80%。那今天晚上夜间是晴天有轻度灰霾，明天白天晴到多云，局地会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9到36度。这两天真的非常热，而且高温天气会持续2到3天，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了。记住在上午10点到下午3点，特别是这种日照比较强的一些时间段，不建议大家在户外逗留太长的时间避免中暑。同时也提醒大家出门带好雨具啊，这个既能防晒又能防雨，因为这两天这个高温天气持续，大家一定真的要做好防暑降温。就感觉这个天气热到已经就是哇，在户外的时候觉得非常的窒息啊，就非常热很闷。那咱们也期待这个这周的中后期的这个雷雨天气了。
1: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高峰与低谷皆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104.3，一路向理想。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守住养老钱。

0: 幸福享晚年。这身体呀，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
1: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2: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1: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油。
2: 我想买。
1: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3: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1: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4: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5: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6: 哎，这堵的也太厉害了，早知道就早点出门了。你看这仪表盘，咱们都在这儿挪了快半个小时了。
7: 哎，佳姐，你看那辆白色的 SUV 怎么开到应急车道上了，还往前窜呢，你看这也太机灵了吧。
6: 机灵什么呀，那是违法的。应急车道是专门给救护车、消防车这些紧急车辆留的生命通道，平时可不能随便站。
7: 可是他跑得多快呀，咱们在这堵着他都超了好几辆车了。你看，哎，又有辆黑色的轿车跟上去了，说不定啊前面根本就不堵呢。
6: 别学他们，刚刚我还听到了救护车的声音，咱们要是占用了应急车道，耽误了人家的事儿，那可就不好了。
7: 可这也没看到救护车呀，偶尔走一下应该没事儿吧。你看前面那辆车都快跑到应急车道尽头了，
6: 哪能这么想呢？等真的看到救护车那就晚了。应急车道就像医院的急救通道，平时看着没用，关键时候能救命。你听救护车的声音是不是越来越近了？
7: 还真有啊，就是声音有点远，好像被什么挡住了似的，忽远忽近的。
6: 就是被这些占道的车辆挡着，救护车体积大，应急车道本来就窄，被这些车一占，根本过不去。
7: 可是他们真的好快呀，咱们在这儿得等到什么时候去了？
6: 快也不能拿规矩换，你知道吗？占用应急车道一旦被拍到，要扣分罚款呢，这可不是小事儿。而且要是真的因为咱们占道耽误了急事儿，心里能安吗？
7: 那倒也是，就是这鸣笛声听着怪着急的。哎呀，希望救护车能赶紧过来。
6: 再等等吧，说不定前面就通了呢。你看应急车道上那辆白色的 SUV 好像被前面的警车拦住了，估计是要受罚了。
7: 还真是，哦呦，警车亮着灯呢，这下他可跑不了了。
6: 所以咯，别想着走捷径，遵守规矩虽然慢了点，但我们心里踏实。你听这救护车的声音好像近了点，应该是能过去的。
7: 佳姐你说的对，以后我可再也不觉得占应急车道是机灵的事儿了，确实太危险了。
6: 这就对啦，咱们再耐心等等，安全第一。你看前面的车开始动了，估计马上就通了。
7: 好，
6: 应急车道是生命与时间赛跑的绿色通道，是危急时刻的救命线，它的畅通与否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每一次对它的非法占用，都是对公共利益的漠视，对生命尊严的轻慢。交通规则是社会秩序的基石，更是文明素养的体现。遵守应急车道的畅通，不仅是法律的明确要求，更是每个交通参与者应尽的社会责任。让我们自觉摒弃交通陋习，坚决抵制占用应急车道的违法行为，用实际行动为生命通道保驾护航，共同营造安全、有序、文明的交通环境，让每一次紧急救援都能顺畅无阻，让每一个生

0: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2: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2: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3: 欢迎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刚跟大家聊完 APEC 倒数100天，聊完城市大事，咱们说一说每天都离不开的天气啊。今年最长寿的台风登陆华东，咱们广东不受台风直接冲击，但是这个高温蒸煮天气持续再现，未来3天高温短时雷雨会轮番上阵，出行居家都要做好双重防护。今年寿命最长的台风白海豚登陆浙江，华东迎来狂风暴雨，反观咱们广东反倒被台风外围气流持续烘烤，气温是居高不下。哇，最近的这个空调外机模式真的是我觉得太热了，整个周末我都觉得在没有空调的地方，我觉得哇实在是有点受不了了。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是为强台风级14级，中央气象台预计白海豚是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啊，未来强度逐渐减弱。至此，从出生到登陆看，白海豚成为今年最长寿的台风。白海豚为何长寿？因为它在漫长的西行过程当中，大部分时间都活动在热带和副热带海洋上。台风维持和发展所需要的暖海水不断提供热量和水汽，结合较弱的垂直风切变和较强的高层出流等有利的动力条件，为它维持较长生命史提供了重要的条件。那同时呢，又有新台风生成。昨天下午，今年的第16号台风皮鹿热带风暴级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截至到当天的15点，其中心位于距离关岛塞班北偏西方向约70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广东省气象台预计，皮鹿将以20到25公里的时速向偏东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增强，未来对我省无影响。再给大家梳理一下未来3天广东的完整天气预报啊，高温呢不会快速消退，局部还会出现暴雨，伴随雷雨大风，出门一定要多留意天气变化。预计明天一直到13号，广东仍有高温炎热天气，但是高温的范围和强度会逐日的减小，雷雨逐日趋于明显，局部的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雷雨大风。白海豚突然大拐弯，具体的预报我们来了解一下。粤北偏北视线、粤东和粤西视线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视线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偏北的视线和偏东的视线31到35度，其他视线35到37度。那明天韶关及清远的北部、河源、梅州、粤东和粤西珠三角南部沿海视线有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视线有多云分散雷阵雨。我省最高气温茂名及阳江的北部、云浮、梅州及河源的南部、揭阳、珠三角大部分视线35到37度。而12号广东多云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粤北珠三角、粤西的北部视线35到37度。而13号粤东啊，粤北珠三角、揭阳视线34到36度，其余视线30到34度。接下来3天，咱们广东依旧是摆脱不了高温，只是高温范围会一点点缩小，但是雷雨会越来越频繁，局部地区不仅有大雨，还会伴随短时8级大风，风险叠加，所以大家一定要多上心了。白天35度以上高温持续笼罩珠三角，通勤路上暴晒闷热，老人、小孩、慢性病患者，咱们尽量减少长时间的一个户外活动时间。那开车的听友朋友们啊，如果说接下来几天遇到短时暴雨，途经低洼路段桥下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要强行涉水通行，户外

作者随身携带防暑药品，感觉头晕乏力，立刻到这个阴凉处休息。雷雨大风天气，远离广告牌、大树、电力设施，关好门窗、阳台杂物，避免高空坠物风险。高温和强对流天气双重防护，不能松懈啊。说完天气预警，咱们聊聊当下两大经济新风向。一个是人形机器人产业迎来了上市标杆，第二是全民消费逻辑彻底的转变，情绪体验取代了单纯的买食物，背后藏着普通人的消费新变化。咱们先来说一说人形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正式开启申购，过去行业全是概念样机，如今有企业实现了规模化出货，整个赛道估值标准啊彻底的变清晰。宇树科技今天是正式开启申购，别光忙着打新，这背后的人形机器人赛道投资新逻辑一次性给大家讲透。宇树科技的发行价呢是定在了每股 150.8 元，估值约609亿元。宇树科技上市成为了具身智能行业投资逻辑新锚点。第一，去伪存真。此前行业充斥着各类技术概念、样机演示和远期规划，企业的真实落地能力无从考证，而宇树科技从5500台的真实出货量彻底打破了行业信息黑箱。第二是定标尺。宇树科技上市之前，国内人形机器人赛道没有任何公开可参考的市场化的估值标准，有了宇树科技这把尺子，后面排队上市的企业估值贵不贵、定价合不合理都要拿来对标，整个行业的定价从拍脑袋变成了有参考。第三是扩大胜率。有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产量已经超过4万台，预计今年将超过10万台。而随着行业整体的放量，产业链的业绩确定性也会更高，更多市场资金会沿着产业链去筛选真正有价值的公司，能够横跨多家整机厂、有真实技术壁垒的公司会获得资金的持续关注。那宇树上市不仅仅是多了一只股票，而是给我国经济加速新旧动能转换带来了底气，也能让更多投资者分享到国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时代红利。如今这家企业实现了数千台规模化出货，给整个行业是定下了公允的估值标尺，后续同类企业上市都有清晰的对标参考，能过滤掉一大批纸炒虚。国内人形机器人全年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产业链上下游零部件、算法企业都能迎来发展机遇。但是要提醒各位听众啊，科创赛道成长的空间是比较大的，那么它的波动风险同样很高，普通散户不要盲目跟风打新啊，结合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去理性看待产业投资，不要被科技热点裹挟盲目入场啊。现在大家花钱逻辑完全变了，不再只买衣服、家电这类食物，演唱会、文旅、宠物这类情绪体验消费暴涨，万亿级体验经济时代已经到来。看完电影就出发已经成为这个夏天的标准操作了，一批城市正借着电影 IP 出圈，成为了暑期文旅新热点。电影、旅游、演唱会、宠物，表面上是千差万别，但是底层逻辑只有一个，就是越来越多人在从买什么转向我买什么心情。2026年大数据显示啊，中国人日常消费的三大原因是旧物更新、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情绪价值已经超过功能，需要近12个百分点，超过性价比4个百分点。那年轻人就更夸张了，在18到35岁的群体当中，情绪价值以45.89%的占比稳居第一的消费动因。根据报道，我国情绪消费市场规模已经从2022年的1.63万亿元升至到2024年的2.31万亿元，那预计2029年将突破4.5万亿元。商务部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年均增长8.5%，2025年服务性的消费占居民消费支出比重达到46.1%，接近半壁江山。根据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数据，2025年中国城镇的犬猫数量达到 1.26 亿只，消费市场规模3126亿元，预计2028年将

到4050亿元。2025年，全国5000人以上大型演出3000场，演唱会连续3年霸榜跨城消费榜首，机票、酒店、餐饮、周边，一条产业链完全被点燃。当情绪价值超越性价比，成为第一消费动因。当幸福感来源从收入转向健康与家庭，那么这个体验经济它真的到了。从各项的消费数据，其实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咱们老百姓的这个消费需求已经完成升级了。早年大家购物优先会考虑它的实用性啊，价格的高低，如今啊，这个情绪价值、氛围感、精神慰藉已经变成了首要选择。演唱会的跨城打卡、宠物全品类的消费、影视带动短途文旅的全线爆发，足以证明大家愿意为快乐陪伴这类无形体验买单。服务业整体迎来巨大发展机遇，带动了餐饮、住宿、文创整条产业链的增收。但是要给大家提个醒啊，情绪消费非常容易产生冲动下单，演唱会溢价门票、网红短途文旅套餐非常容易超出预算。追求开心没有问题，但一定要做好你的收支规划，量力而行，不要为了一时的氛围感去透支你的日常开销。咱们要平衡好物质刚需跟情绪享受，才是真正的理性消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再次提醒大家，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欢迎大家通过保安融媒公众号发送文字的方式跟小米一起实时互动哦。

0: 用声波编织归途的温暖，让每一程都满载热爱。 FM1043 快乐晚高峰。
1: 快乐晚高峰来继续跟大家分享相关的资讯内容。接下来这一整块内容全部都是高温高发的健康案例，各位听友朋友认真听，避开各类夏季健康坑。很多人家里的空调一开一整个夏天不清洗，但是不知道这个滤网藏满了军团菌。广东一男子因为这个原因肺部大面积感染，直接住进 ICU， 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最近在广东41岁的尤先生半夜被剧烈咳嗽呛醒，呼吸越来越费劲，到医院 CT 显示左肺已经近半白，当即转入了重症的监护室，血液净化三天脱除了11000毫升的多余水分，体重骤降11公斤，但呼吸仍未好转，持续高烧，最终通过肺部灌洗确诊为这个室肺军团菌感染，而源头就是他家里面久未清洗的空调。医生提醒夏日使用空调前务必彻底清洁滤网和出风口，温度设在26度左右，并定时通风。长期未用的水龙头、淋浴头先放水再用，同时一定要注意锻炼和睡眠，提高自身免疫力。不少家庭存在严重的生活误区，就觉得空调可以制冷，就不用去打理了。一整年的滤网堆积灰尘、霉菌、细菌，吹风的时候病菌随这个空气飘散到整个屋子里，吸入到呼吸道，非常容易诱发重症肺部感染。那这名患者其实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了，仅仅是因为空调长期不清洁，直接发展到重症监护室救治，身体承受巨大痛苦，还产生高额的医疗开销。咱们就建议每年就像夏天开空调之前，完整的拆解这个清洗滤网出风口，日常使用每2个小时开窗通风5分钟，温度控制在26度，兼顾省电跟健康。还有就是闲置的水龙头、花洒如果很久没有用了，先放水再使用。日常坚持运动，提升免疫力，从源头去规避居家病菌隐患。高温天头晕乏力，不要直接判定中暑。深圳有一名户外工人，实际是甲亢微象诱发了低甲瘫软，两种病症症状是高度相似，特别容易误诊。长期在户外工作的朱先生今年40岁，8月7号中午突然觉得剧烈头晕，双腿发软，周围的工友还以为他是中暑了，紧急把人送到深圳大学总医院救治。可到了医院之后，医生发现导致朱先生不舒服的原因不是中暑。接诊医生在处置外伤、按中暑初步诊疗的时候，发现这个患者的下肢肌力非常差，出现了异常的软瘫，和普通的中暑症状是完全不符合的。经过抽血检查，确诊为重度的低甲血症，进一步检查确诊为甲状腺微象，高温劳作、过度劳累诱发隐匿甲状腺急症，医院开展对症的补甲治疗，患者当晚状态是大幅好转，第二天顺利出院。医生提醒像高温天气乏力头晕，咱们不能一概而论就是中暑了。甲亢等一些基础病它非常容易在酷暑劳累之下急性发作，误诊就会延误救治时间。高温环境之下，中暑跟甲亢微象都会出现头晕、浑身无力的表现。那普通人是非常难区分的，很容易耽误对症治疗。甲亢人群代谢速度快，那像高温暴晒过度劳累就会直接诱发急症。典型特征就是全身发软，根本没有办法站立，和普通中暑四肢酸胀完全是不同的。那长期心慌、怕热、体重下降的朋友，夏季尽量避开正午户外高强度工作，随身携带电解质的饮品，一旦出现双腿瘫软、持续的心慌，不要单纯的是当作中暑来补水休息，立刻前往医院去抽血检查内分泌，区分病症才能及时对症治疗，避免急症加重危及身体。 时间来到18:29，再次提醒我们的车友朋友们，下班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发送文字的方式来跟小米实时的互动分享。今天的互动话题其实跟大家聊到 AI 相关的话题，问问大家平时在工作或生活当中使用 AI 的频次是如何的，你一般使用 AI 都会做哪些事情啊？基础的办公都有哪些，欢迎大家在后台跟小米一起实时互动哦。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1: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0: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2: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3: 哎，别提了。
2: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0: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4: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5: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6: 小宝乖，再睡会儿啊，等会儿妈妈就来接咱们了。这孩子刚睡着吗？
7: 嘘，刚哄着，
6: 这两天在病房里总被吵醒，趁这会儿风凉带他下来透透气儿。
7: 还是你细心，我刚从住院部出来，三楼那个老爷子还又在跟护士念叨说凌晨总有车在楼下按喇叭呢。
6: 唉，可不是嘛，上周有天半夜突然一阵急促的喇叭声把整层楼的病人都闹醒了。你说这医院门口明明挂着禁止鸣笛的牌子，有些人啊就是看不见，
7: 可能是着急办事没注意吧。我上次在校门口呢也遇到过，放学那会儿车很多嘛，然后有个司机就嫌前面的电动车慢，按了足足半分钟的喇叭，吓得几个刚过马路的小孩都愣住了。
6: 这哪是没注意的事儿？你看这树底下的牌子，红底儿白字儿写着禁鸣区域违者罚款，连旁边的路灯杆上都贴着反

0: 调呢。这真要是急事儿，缓缓油门慢慢等不行吗？
1: 确实啊，说起来咱们最近这儿也在加强管理呢。前阵子我听说会增设监控设备，专门抓那些鸣笛的行为。
0: 这可真是件好事儿。之前我就遇到过一次，就因为隔壁车道有人连续按喇叭，这孩子吓得都哭了半个多小时。这要是能管住，孩子们呀也能少受点惊吓。
1: 哎，你看那辆黑色轿车
0: 怎么了？
1: 他刚才在住院部门口按喇叭，你看那门口的牌子多醒目啊。他倒好，长按了足足3秒，吓得花坛里的麻雀都飞走了。
0: 估计是来接人的，等不及了。你看他还在摇车窗催呢，旁边保安都朝他摆手了，他还装作没看见。
1: 不行不行，我得记下车牌号举报他，这种人就得让他长长记性，说不定过阵子监控启用了，这种情况就能大大减少了。
0: 算了算了，你看他副驾驶已经下来人了，估计也是着急。不过说真的，这种事儿啊得多管管才行，医院里的病人需要静养，一声喇叭可能就把刚睡着的病人吵醒了，多影响恢复啊。
1: 可不是嘛，在医院学校这些地方保持安静是最基本的礼仪，大家都自觉点，环境才能更和谐嘛。文明城市的建设离不开每一个交通参与者的自觉践行，在医院、学校、居民区等需要安宁的场所，一声不必要的鸣笛不仅可能会惊扰他人的休憩与安宁，更折射出公共意识的欠缺。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份静谧，驾车出行时多一份耐心，少一份急躁，遇拥堵时不随意鸣笛催促，经进民区时始终保持静默。这不仅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城市文明程度的生动体现。
2: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3: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4: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3: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4: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5: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3: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6: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4: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3: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4: 他们在努力感知。
3: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4: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7: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4: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8: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9: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8: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9: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8: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9: 笑起来，
8: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9: 玩起来。
8: FM 1043，快乐晚高峰，
9: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0: 时间来到18:38，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说说跟健康相关的一些新闻内容。年轻女生长期骨痛消瘦，一度被怀疑是恶性骨癌，病根只是颈部一枚超大的甲状旁腺腺瘤，很多科室都容易漏诊。这个事情也是发生在深圳，一名24岁的女生啊，常年身形消瘦，半年内体重骤降20斤，伴随着全身的持续骨痛，频繁骨折，下颌长出了这个肿块，当地医院一度怀疑是恶性的骨肿瘤。为了明确病情，她转院再次就诊，经过多学科联合会诊检查，发现其血钙以及甲状旁腺激素数值严重的超标，确诊为原发性的甲状腺旁功能亢进。专家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如果长期不明原因

您全身的骨头疼，反复的骨折，频发肾结石，还有长肿块，莫名的暴瘦，不要当成是骨科牙科的疾病去医治，要及时筛查甲状旁腺功能，早检查早治疗，防止骨骼脏器出现不可逆的损伤。如果大家出现无诱因的持续骨痛，频繁肾结石，短期内不明原因暴瘦，一定要做一些多学科的联合检查，不要只针对表面症状缓解，找到根源病灶才能彻底解决问题，避免骨骼脏器留下永久性的损伤。再来说一说夏天出门大家必备的太阳镜，市场抽检十副有九副不合格，劣质墨镜反而会加重眼部的伤害，所以大家选购一定要擦亮眼睛了。夏天出门必备的太阳镜，不少可能暗藏伤害眼睛的隐患。记者走访眼镜市场，发现大量三无墨镜流通售卖，商家随意撕掉产品标签，虚假宣传 UV400 防紫外线，合格证也可以随意后贴。记者随机购买了十副太阳镜送检之后，竟有九副是不合格产品。专家提醒，镜片颜色深不等于它可以防紫外线，劣质墨镜会让瞳孔放大，更多紫外线侵入到眼部，容易引发头晕眼胀，长期佩戴会损伤角膜视网膜。很多人选墨镜好像只会看那个款式的深浅，觉得黑色的深色的镜片防晒效果可能会更好，这个是非常大的误区。深色镜片只会遮挡可见光，没有紫外线的阻隔功能，戴上之后瞳孔自然放大，更多有害光线会直射眼底，那长期佩戴呢会持续损伤视网膜角膜。市面上大量的地摊低价三无墨镜随意贴 UV400 标签，合格证可以后期伪造，完全没有任何的质量保障，所以大家在选购太阳镜优先选择正规的眼镜门店，认准官方标注的紫外线阻隔标识，不要贪图低价去购买一些没有品牌产品，眼睛损伤大多是不可逆的，所以夏日护眼也不要随便的凑合啊。再来说到最近的高温天气，很多人是不是哎呀喝点冰饮啊，吃根雪糕啊，降降温啊，不少孩子一到夏天天天冰棒冰饮料，长时间待在空调风口，直接诱发大面积的肺部感染，家长朋友一定要管控好孩子冷饮的摄入量。最近武汉八岁的女孩甜甜暑假的时候每天都吃冰棒啊，还有冰饮料，还长时间坐在空调风口下反复遭受冷冲击，高烧冲到39度，在家自行喂药不见好转，去到了武汉市第三医院儿科就医，肺部查出了大片的感染阴影，险些发生呼吸衰竭，紧急住院治疗。医生介绍啊，这个冰冷刺激会让孩子呼吸道的纤毛罢工，免疫力会下降，那么这个细菌病毒就容易入侵肺部。注意四看辨别肺炎，首先看体温，看咳嗽，看精神，看呼吸，建议冷饮每日不超过200毫升，冰棒一周不超过2根。夏天天气炎热，孩子哭闹着想要吃冰淇淋啊，冰棒冰饮，很多家长不忍心拒绝，就觉得哎呦，这小时候我们啊这个没能享受到的快乐童年，那自己有这个条件绝对不能亏待孩子。但是我觉得啊，咱们就是不能无节制食用啊，冷热持续的会刺激孩子娇嫩的呼吸道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关注孩子的健康。医生给出的标准其实大家记好就可以了，每天冷饮的这个量控制在200毫升以内，一周的冰棒冰淇淋不超过2根，吹空调避开出风口，孩子持续高烧精神萎靡呼吸急促，不要在家自行喂药拖延，第一时间去到儿科拍片检查，避免小问题拖延成重症的肺炎了啊。再来说说爆火的拼豆啊，暑期孩子在家，你想让他老老实实的，哎，就把孩子送去拼豆店，或者说直接买个拼豆让孩子在家拼，哎，可安静了，一坐坐好几个小时。细小颗粒需要长时间近距离的盯着，那么它会直接加速眼轴增长，近视的速度会翻倍。家长朋友
孩子爱拼痘，一定要把控好时长啊，注意眼科啊，注意特别是用眼的习惯。今天这个浙江眼科医院的卢伟聪医生提醒啊，暑期不少孩子沉迷拼痘，手工细小的颗粒近距离紧盯，会快速的消耗孩子的远视储备。临床接诊了一名10岁的女生，每天拼痘3到4个小时，她的眼轴增长速度是正常标准的2倍。那部分孩子一年近视加深近200度。医生提醒啊，寒暑假青春期是近视高发期，酷暑没法长时间户外活动，那咱们就利用早晨傍晚的这种碎片化的时间去外出，累积我们的日照，搭配定期的验光，才能稳住孩子的视力啊。像拼痘这类细小的手工啊，它需要眼睛长时间近距离的聚焦，眼球会持续的紧张的一个状态，远视储备非常消耗啊，这个速度远超看书看电视。暑假缺少户外日照缓冲，近视的进展速度就会直接翻倍。很多家长觉得手工可以锻炼孩子专注力，忽略这个近距离用眼带来的巨大视力伤害。咱们就建议孩子每次拼到玩30分钟，立刻停下来，眼睛看看远处，看看10分钟，休息一下，让眼睛休息一下，早晚抽出碎片化的时间出门晒太阳。自然光可以有效的延缓近视的发展。每3到6个月带孩子去验光，去监测眼轴，一旦发现增长过快，及时调整用眼习惯，佩戴合适的离焦镜，守住孩子的视力健康很重要。家长朋友们，说完健康科普，我们再来说说文化消费两件事情。国风动画带火了非遗蜀锦，传统手艺走进了年轻人的生活。暑期国风动画八仙热度是居高不下，哎，问问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哪些人看了八仙啊？顺带把蜀锦非遗也带火了，智能化量产，降低门槛，普通年轻人也可以入手国风文创了。今年暑期档国风动画八仙持续热映，影片的高人气也让有着八仙元素的蜀锦文创受到了追捧，为蜀锦非遗产业带来了新的增长机遇。那么相关的数据显示，产业变化呈现了3大特点，线上销售持续增长，年轻消费群体不断的扩容，直播短视频电商成为重要的增长渠道，蜀锦非遗传承人专场的直播单场销售额突破了80万元，大量订单都是来自3、4线城市。而伴随着八仙上映，带有暗八仙元素的蜀锦挂件、装饰锦，还有线上搜索量和成交量环比明显上涨，曾经小众的传统织锦收获了大量年轻消费者，还有就是消费门槛不断的降低。公开信息显示，过去收藏级的这种纯手工的蜀锦单价可达上万元一米，但如今呢，本地工坊完成了织机智能化升级，实现了标准化的量产，一系列平价文创陆续推出，百元价位的配饰挂件丰富多样，非遗好物走进了普通人的生活。以往这个蜀锦大多都是依靠文旅门店高端的定制渠道，那这次依托八仙的院线热度，再次叠加院上的线上的电商，线下的织造研学体验，形成了多元的消费场景。那此前像蜀锦跟茶饮品牌推出的联名产品，首日的销量达到了185万份，也反映出市场对于国风非遗文创旺盛，说明过去蜀锦的手工藏品价格是非常高的，只有收藏爱好者会关注，智能化量产之后，说明过去蜀锦的手工藏品价格是非常高的，只有收藏爱好者会关注，智能化量产之后，百元平价配饰大量上市，打破了这种高端小众的局限，那咱们普通年轻人也可以消费，感受传统织锦美学。那像直播研学、跨界联名、多渠道同步发力，拓宽了非遗销售的场景，让老手艺不再锁在博物馆里，也给所有传统文化从业者提供了很多的思路啊。首先坚守工艺内核的同时，也要贴合当下年轻人的喜好，去打造一些轻量化的文创，借助影视作品、新媒体传播，才能让非遗长久活在大众日常生活当中。接下来我们来说说
全国小炒肉大王费大厨，费大厨全面撤下了全国小炒肉大王极限宣传语，更换了温和客观的介绍，所有门店月底前全部完成整改。最近费大厨全国小炒肉大王仅凭视频频出，引发了持续关注。在昨天晚上，中国新闻周刊在费大厨辣椒炒肉北京朝阳和生店看到该门店的宣传语。

经撤下了此前使用多年的全国小炒肉大王称号，更换为精选黑猪肉专业大厨炒。那记者发现其标志性的上菜口号也发生了改变，从原来的你好你好全国小炒肉大王费大厨辣椒炒肉，变为你好你好精选黑猪肉专业大厨炒。对此呢，费大厨方面也告诉记者说，现在呢部分门店已经完成了调整了，所有门店的调整工作预计在八月底会完成。当晚费大厨创始人费良慧在公司大群发布致全体费大厨伙伴的一封信，表示公司在八月三号召开门店陈列升级专题会议，并确定升级方案，各门店已经开始有序执行。广告法里明确规定，全国第一啊，什么大王、顶级这类绝对化的极限词汇不允许用于商业宣传，容易诱导消费者存在不正当的竞争问题。费大厨主动全门店整改宣传标语，是主动合规规范经营的表现，舍弃那些浮夸的头衔，转而聚焦食材、烹饪工艺这类真实卖点，反而更容易沉淀长期稳定的顾客口碑。那对于整个餐饮行业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示范了。长久经营靠的是什么？稳定的口味、优质的食材、贴心的服务，而非是那些夸大宣传噱头。踏实做好产品，你才能留住回头客，实现长效的发展。节目的尾声，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聊饮食话题啊。各地饮食差异登上热搜，西安油泼面碳水含量高，吃完容易犯困，被网友戏称本地的专属褪黑素。特别有生活趣味啊。最近有一位来西安旅游的博主啊，发了自己大口吃面的视频，说西安的褪黑素比别的都好吃，瞬间就引发了网友热议，大家纷纷分享自己在西安旅游吃完面之后呢秒犯困的经历，更有网友戏称是碳水中毒浮肿到已经120斤。这个中毒是打引号的中毒啊，主要是中了碳水的毒是吗？同样觉得碳水这件事情是非常助眠的，普通褪黑素是乏味的小药片，而西安人的褪黑素是一碗热气腾腾的油泼面，不仅管困还管饱更管香。这条热搜看着非常轻松有趣啊，其实背后也藏着饮食健康的小知识。油泼面这一类精致碳水，它的升糖速度是非常快的，吃完之后血糖素快速升高再回落，那大脑供血就会发生变化，自然而然就会产生这种困倦感，这是很普通的生理反应。各地饮食结构不同，造就不一样的生活体验，也能看出大众其实对各地特色美食的喜爱。但是要提醒大家，长期大量的摄入这种精致碳水，非常容易出现水肿、体重上涨、血糖波动。日常吃饭咱们还是要搭配青菜、优质蛋白质、均衡饮食，不要顿顿都吃精致的主食，一定要兼顾口感跟身体的代谢健康啊。尾声再来说说反诈，街头假扮聋哑算命的五人团伙专骗就医群众，民警百米飞扑抓获逃窜嫌疑人，家里有长辈的一定要做好反诈科普。最近在武汉街头，五人团伙假扮聋哑算命大师，专挑医院门口行骗。民警收网时，一名望风嫌疑人骑车疯狂逃窜，还逆行想甩掉追捕。民警果断跳下警车，狂奔百米之后飞身一扑，将嫌疑人是连人带车扑倒制服。网友：自行车跑不过正义的双腿，所谓大师其实就是骗子。围观群众全是托儿，一人扮大师，一人当翻译，一人望风，几人追啊当这个捧哏。上周该团伙再次作案时被警方包围，四人当场被抓，一人骑车逆行逃窜时，民警飞奔飞扑扑倒嫌疑人，动作是干净利落。网友说啊，这个你算天算地算到自己今天会被抓吗？街头算命花钱消灾其实都是骗局，提醒家中长辈遇到这类骗局直接报警。你看他们有多过分啊，这种算命诈骗团伙套路分工十分完整，专门守在医院门口抓住大家求医心切担心家人健康的心理，用消灾转运的话术去诱导中老年群体掏钱，围观人群全都是托儿。

配合演戏，迷惑性极强。很多长辈容易迷信这类街头大师，一不小心就损失钱财。警方快速抓捕逃窜嫌疑人，也给所有骗子敲响警钟，不存在什么能预判福祸、化解这个灾祸的算命先生，全部都是精心设计的诈骗剧本。各位听友回家啊，多跟家里老人去科普这一类骗局，遇到街头算命花钱消灾的团伙，不要驻足围观，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守住自家财产安全。时间来到18:54，今天的快乐晚高峰的所有内容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最后结尾给大家小小的总结了下今天使用的一些生活提醒，高温定期深度去清理家里的空调，还有家长朋友一定要严格控制孩子吃冰饮，近距离玩手工的时长，大家外出的时候高温天气选购太阳镜，认准正规的标识，拒绝三无墨镜，还有就是理性的去看待 AI 工具，不造谣不盲从，外出做好高温雷雨双重防护，远离街头算命诈骗，拒绝消费夸大宣传。明天的同一时间快乐晚高峰我们再会啦。

0: 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2: 原来是渡给树上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京时间21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浪。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 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火柴将涌泉的夜点亮，吐出一缕烟飘向半掩的窗。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2: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104.3，微笑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到你。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0: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Oh, chill. Okay, man. Okay, man.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0: 开会。
1: FM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

下花，眼里总有光芒。星河滚烫，你是人间理想。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2: 沉默是金啊，
3: 别人的事少管，
4: 说多错多，
1: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2: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